我最即系 你知道譬如你身边有啲长辈，又或者艺坛啊、电影啊吓，咁、啊、有啲好出名嘅会啊离开，咁正常嘅系咪先？因为年纪大就会离开噶啦嘛，咁所以系正常嘅离开咁。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想自己都长寿啲，咁点样可以令自己长寿啲咧？咁其实都好多人都识得养生，系咪先？咁你识得养生嘅时候咧，想健康活到100岁，咁可以食啲咩咧？咁都有嘅，都有嘅，系咪？长寿嘅食物啦，一就系豆类啦。或者扁豆啊、鹰嘴豆，其实鹰嘴豆咯，成日都听人哋讲，鹰嘴豆系一个好有健康、好健康嘅东西。咁鹰嘴豆啊，蛋白质啊，纤维质啊，有助控制呢个胆固醇啊，降低心脏病嘅风险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我觉得系防止呢个肌肉流失。其实肌肉流失一样真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咧？老人家。是靠肌肉去巩固我哋姿态，譬如我哋行路或者各样嘢，你用个肌肉去巩固咗之后咧，你令到你啲骨咧冇咁受伤咯。其实呢样嘢真的非常好，但系唔系真系可以做运动咧。OK， 少少重要嘅。如果你讲食物啦，嗱，刚才我讲咗啦，豆类啦。OK， 但系唔系人人都可以食咁多豆类。假若女士们 ，OK， 女士吓，男士冇嘢。女士们，如果佢系有些少嘅肿瘤啊，女士好中意，即系好大机会噶吓、啊，有啲肿瘤可能无论系胸部或者子宫会有啲肿瘤嘅时候咧，豆类同埋鸡其实唔应该食。OK， 仲要系食少少，譬如豆浆啊咁嗰啲，掂下得啦。但系就尽量戒多啲口，其实都有好多样嘢要戒口。咁所以呢、這个而家唔系呢个个话题。咁好，讲翻第二样先。好啦，橄榄油啦，橄榄油咧，曾经咧好多医生都讲啦，其实你咧将啲橄榄油一日咧系饮嘅一羹咧系好健康噶咁。咁你唔可以成羹饮嘅，咁你谂计去。掂下啲橄榄油，食下啲橄榄油咯，系咪对身体好啊嘛？好啦，跟住咧就系坚果，我谂个个都知道噶，一个 handful 嘅坚果对身体啊、对脑啊乜嘢都好好噶。咁跟住 tea 啦，茶饮茶嘅大家都知道，茶系我哋中国人嘅茶，甚至乎而家日本嘅绿茶。其实茶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那你要自己 check 下有哪些茶是对你自己最好的，是不是？跟着就是鱼和海鲜类，鱼就当然是好的了。海鲜呢，如果你说我身体我有什么高什么高或者怎样怎样的，什么食物都好啦，问一下医生先啦，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到那么多，那先去处理啦。如果不是吃错了，哇，得不偿失就真系激气，系咪？咁所以咧都要自己去留意留意，去望下究竟系咪自己真系可以食到咁多呢啲咁样嘅食物。OK， 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哈佛大学啦，佢曾经研究过，佢话啲健康报告啦，又推荐有5种嘅运动，其实呢5种嘅运动咧系对。老年人是最好的。咁佢话呢，假若如果你是游水，游水对心肺好好，同埋对关节好好。咁好啦，有冇识睇带太极拳啊？哎呀，我都唔知几想学啊，话俾你听，我唔想学太极啊。但係呢冇囉，冇实行囉。太极对心脏，如果俾5粒星咁先算啦，太极对心脏有3粒星，但係对关节呢有5粒星。肌肉的训练是心肺呢2粒星，跟住呢如果是骨呢就4粒星，快步走呢心肺就5粒星，关节就是4粒星。你会不会照住佢咁样讲呢？其实又唔系话真系要照住佢咁样样去做嘅，不过些少个运动又真系非常之好。好啦，听只歌先，
找来找去运动歌呢我都是懂这一只啫。这个叫做 Physical Olivia Newton-John 所唱的，送给大家听一下先啦。

好，翻嚟啦，翻嚟啦。咁啊，正话讲过啦，运动啊嘛，系咪先？咁其实啦，除咗呢个运动啦，要改善呢个心情，提高免疫力，同埋降低呢个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啊、大肠嘅风癌啊、大肠癌嘅风险，唔系风癌，大肠癌嘅风险啊，其实都系有规律嘅运动。除咗你话运动有少少减肥嘅作用之外咧，都系会延长我哋嘅寿命嘅，系咪？咁所以游水梗好啦，刚才讲过啊嘛，系咪？佢话游水因为有浮力啊，咁佢唔会伤到我哋膝头哥啊，即系髋关节啊，边度都好啦，就唔会有啲压力，所以游水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是一个核心的肌群，是很好的，背部啊、手啊、手臂啊、大髀肌肉啊，全部都是好。咁游泳是可以提升我哋的心率好好啦，肺功能好啦。如果能够每一个星期都可以有30至45分钟的游水的话呢，是有改善的。咁亦都可能咧会降低下我哋嘅忧郁啊、压力啊，或者系老咗带嚟嘅身体变化。唉，谂起呢一样，我又唔识游水，好惊啊！但系我喺水上会撑下撑下咯，呢啲叫做水上嘅运动啦，又唔多、啊。不过，唉，而家学好似好惊，因为好惊。好啦，讲起太极，打太极拳，有好多人都提过。其实因为怎样呢，太极拳呢是很训练你的平衡感、啊、肌肉控制的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是很有节奏的，呼吸、啊、都很有节奏的。那其实对我们的譬如、50-60岁开始年长的人来讲呢，其实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动作又慢、啊、又不是说嘻嘻嘻嘻、啊、那变成呢、总之是识打太极的，如果持之以恒，每日都耍下太极，对身体系即系好咯，唔使讲咁多嘢啦，一定系好咯。因为太极有时咧，你有蹲啦，系咪啊？有趌高啦，洗下脚啊，咁出晒啲协调啦，其实系好好。咁亦都有人话太极啊可以减肥添噶，咁我又信、哦，你始终喐下喐下都系会减肥噶啦，系咪？咁所以打下太极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其中一种的运动啦，系咪？咁当然啦，咁啊步行啦，你或者每行30分钟，咁at least一个星期行几日啦，系咪？咁持续3个月后咧，原来佢个大脑个记忆咧会有些改善啊，吓咁然之后咧，原来呢啲咁嘅训练咧，久而久之咧，是对身体是非常之咁好的。咁至于呢我记得呢有人就话用一个深蹲嘅运动，即係好似挨喺埲墙，然之后呢好似坐无影凳咁样啦。咁但係呢反而哈佛正佢就研究就话，咁我唔觉得呢啲係会真係会导致到你即係身体好或者亦都话譬如个脚尖高咁企咁样啦，咁佢又冇提过呢一样嘢，但佢提嘅呢几种，譬如我正话讲过嗰几种咧，佢就话呢几种咧就真真正正咧系有效嘅，太极拳又好啊，即系肌肉训练啊，各样嘢都好。咁无论点都好啦，我就觉得年长咗就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即系适当嘅运动其实已经系好噶啦。好过完全唔喐啦，系咪先？咁系啦，咁希望大家咧老咧都老得老当益壮啊嘛，老当益壮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听下呢个歌啦，呢、這个特别嘅。当你老了，通常系国语版本啊嘛，我搵嚟呢一个咧系广东版嘅，希望你中意。

0: Treasure Hill。
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好啦，好快呢就来到最尾这一节的心声细语了，第四节啦。我忽然想起有些东西呢，就是几个字，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是我们无线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咁谂起呢几只字咧，其实系非常之个心里边咧好有联系嘅，因为我好细个就签咗俾 TVB 噶啦嘛。咁老实讲啦，呢个算系我嘅工作嘅娘家嚟嘅。咁后屘再唱嗰啲夜总会啊嗰啲唔算数啊 ，OK？ 咁所以咧 ，TVB 真系喺电视节目系我一生人第一次唱歌就喺嗰度。咁其实咧，1967年。咁无线启播啦，咁嗰时未唱歌，好细细个啫，系咪？咁好啦，到佢真正唱歌嘅时候咧，就一直都系记住哦 ，TVB 无线电视，无线电视咁啦。但系咧喺冇几耐之前，啱啱嘅事就系改咗啦，改咗咩咧？改名啊，人改名呢、這个都改名。7月24号咧正式改咗名，就唔再系无线电视广播啦，佢已经唔系电视广播啦，佢去咗无线集团啊 ，TVB Limited， 无线一个集团嚟噶啦，咁变咗咧，经过咁多年嘅，即系记载住香港咁多嘅历史啦，吓咁多嘅回忆啦，咁多嘅制作啦，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电视机之后咧，亦都透过好多好多嘅时候，跟住就数码啦。传送到去自己嘅手机啦，人人而家睇手机得啦，电脑啦，平板电脑啊，咁好多媒体啊，咁变咗咧，你去睇 TVB 嘅一切嘅片集啊，好什么活动都好，都系非常之容易嘅，因为真系好 easy 啦，系咪先？咁变咗咧，佢而家系做到业务上咧好多元化，就变咗唔再系话哦一个电视制作，其实佢有好多好多嘢，同埋咧有好多好多品牌。咁諗起其实係一开心事嚟嘅，因为乜嘢嘢都要求进㗎嘛，咁进步你先係越嚟越夸大越越多嘢㗎，咪咪咁所以而家佢再唔会话係淨係无线电视囉，係咪咁所以呢改呢个名其实都非常贴切啊，因为呢个集团係非常贴切 ,ok? 咁但係自己嘅感觉就哦OK， 但系乜嘢都冇变嘅，只不过名变咗啫嘛。其他啲嘢乜嘢都冇变噶，依然系有好多片集，依然系好多出品。咁大家一样系咁样追捧紧TVB 好多啲嘢噶嘛。不过有一样嘢就系都不吐不快。大家有冇睇 TVB 嗰、那个即系上网电视啊？那个叫做那个 box 咁样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啦，又或者有冇睇到 TVB Anywhere 喺度睇佢啲嘢？我记得有个人咧就话，如果有啲程式咧，你系唔知 join 咗啲咩程式咧，系可以冇广告嘅。但如果你咧冇乜特别，冇乜特别去处理嘅话，你冇 join 广告嘅话咧，只要你去睇 TVB， 哇，佢一二三弹。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广告，仲有那个广告呢，虽然可能是一分钟或者 less than 一分钟，但是它可以呢播完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六七次，有些是三四次，哇看到你有些朋友说火滚，他说电视机都想掟烂他，哎呀笑到我。不过是的，即是你知啦，广告真系麻麻地嘅啫，系咪先？即系咁，人哋有佢个作用，当然啦。但系如果你系播一次，好接受嘅，应该嘅。如果唔系，点样样去维持啫？系咪先？但系如果同一个广告播成七八次， 哇真

真系好猛整嘅，咁变咗你要坐到好近，除非你个 iPad 啦，用 iPad 睇好，一二三，你掂佢 skip 一味喺度 skip， 即系到佢可以有因为佢可能播一分钟，或者系去到40秒咁样，或者30秒，你可以 skip 佢咁。咁所以咧，你唔系咁揿 skip， 变咗你系个手好唔停嘅，咁又要揿开晒先可以一气呵成嘅睇自己嘅片集。但系好多可能系喺个大电视啊，咁你喺个大电视咁点样 skip 咧？咁我就唔知啦。不过咧，feedback 咧，其实个个都喺度 complain 紧呢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唔开心咯，睇得唔开心咯，唔顺畅咯，会觉得点解咁噶咁？冇人法啦，你又要睇香港嘅电视片集，又要睇乜？咁啊，呢啲牺牲下、猛整下都要噶啦，都没办法啦。其实讲起TVB 嘅片集啦，原来咧，其实东张西望，其实好多资讯嘅，佢嘅收视率原来好高噶，有成 21.3， 原来 21.3 咧就即系差唔多系130万嘅观众，但系我就觉得《爱回家》，《爱回家》竟然有18.2，有即系117嘅观众去收睇，系咪真系咁多人中意睇《爱回家》呢？又或者你行来嗰阵时真系冇嘢做，就开住佢就算数咧？又或者有啲人真系一个人单身，好闷嘅，系需要听四边对面有啲声，令到陪伴住自己冇咁 lonely， 可能系咁啦。但系对唔住，我回家嘅开心速递 ，it's not my cup of tea。我唔会去追晒咁多集，但系我会去睇。我一睇到嗰个故事唔系嗰几位去做嘅话咧，我就睇落去。但系一系睇落去好多系嗰几位做嘅话咧，我最怕巴拉巴拉好嘈，好大声，即系好唔敢讲泼妇，但系即系好大声，好唔得噶，我受唔到呢啲咁样样嘅，咁我就嗰集我就唔睇噶啦。即系我最憎嗰啲，譬如佢哋一家人嗰度闹交啊，呱啦呱啦嘈嗰啲我就唔睇噶啦，都冇乜情节，净系即系无厘头咁样呱呱叫，我就 skip 咗，我就唔睇噶啦。不过毕竟佢嘅长寿真系好长寿，不知不觉间真系陪咗人好耐好耐好耐，咁所以咧。亦真係有好多人会觉得呢个係一个兴趣嚟嘅，听佢哋咁样讲啲无厘头佢哋係鍾意嘅，但我唔鍾意啫嘛，大把人鍾意係咪，咁所以佢收视率其实係高嘅。咁最近嘅片集非分之罪啦，原来收视好高喎 ,22.6 㗎 ,146万收睇。劲嗱，如果你要讲到睇地方咧，其实咧黎耀祥同麦长青咧，佢两个咧主持过《江湖见一》啦。咁我嗰阵时我已经睇嘅，因为你睇到好多中国内地啲地方啊，好靓。跟住二啦，咁所以佢收视都好高啊，176点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值得睇，值得睇。讲到呢度。讲到 TVB， 我就会想起汪亚姐。汪亚姐真系喺 TVB 做咗好耐好耐，佢真系好中意 TVB 嘅，因为 TVB 又好锡佢，各个观众又锡佢，我哋都好锡佢。好啦，送上亚姐汪明荃呢首歌《爱你一生一世》，结束今日嘅心声细语，拜拜。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Me Time 六個字。又到了 Me Time 六個字的時間了，歡迎你收聽啊。今天是8月8日，我是 Sulia。剛剛過了那個 Long Weekend， 做了些什麼啊？有沒有開心地去玩去吃呢？雖然呢剛剛那個星期有好天氣啦，亦都有落大雨，但仍然無損我和朋友去飲飲食食的心情啊。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記。完咗世界杯，系时候咧翻嚟讲食讲玩咯、哦。早排咧，我喺多伦多咧就食咗一样韩国米芝莲嘅食品啊。嗱，我相信呢种食物咧唔系人人都啱食或者中意食，够胆试添啊！我当初咧试食呢样食物嘅时候，都考虑咗好一段时间，先至跨出呢一步去尝试啊。呢、这个就系韩国酱油蟹啦。早排咧喺多伦多试咗一间由韩国获得米芝莲嘅餐厅，佢哋将咧呢个酱油蟹空运到加拿大啊，又系唔试又自可，一试又爱上咗嗰只啊！嗱，由韩国空运咧直到嘅酱油蟹，真系同多伦多咧啲韩国餐厅食到嘅有啲唔一样嘅。蟹嘅 size 咧系大只过多伦多呢度噶，唔止啊蟹身大只啦，而且啲蟹膏仲系多到不得了噶。非常之咁鲜甜啊！嗱，对于我嚟讲咧，我系有啲会怕腥嘅，而喺多伦多本地嘅韩国餐厅食到嘅酱油蟹咧，有时咧都会有啲有少少海鲜嗰种腥味喺度嘅。但系呢个韩国空运直达嘅酱油蟹就冇呢种腥味喺度啦，而且咧好紧要嘅就系佢哋嗰个酱油啊，系咸甜适中，绝对唔会好似呢度咧有啲太过咸啊，而抢走咗蟹身本身嘅味道啊！咁我咧就叫咗一个 full set 嘅酱油蟹啦。嗰一 set 餐入边咧，除咗一只大只嘅酱油蟹之外，仲有几款小食嘅，同埋一碗海带汤。点解我要 mention 你一碗海带汤呢？因为真系要赞一赞佢啊，非常之好饮，非常之鲜甜好味啊！本来咧呢间店铺就系试做一个月嘅啫，但由于太受欢迎啦，佢哋唔单止延长喺加拿大售卖嘅时间啊，甚至乎咧开咗间实体店喺downtown，俾更多人咧可以尝试呢一个韩国米芝莲级数嘅酱油蟹啊！如果咧你都够胆食酱油蟹嘅话，今次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如果你好有兴趣想睇下我所食嘅呢个韩国直送酱油蟹究竟系点样嘅咧？可以去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嗰度，咁你就可以睇到我当日所食嘅酱油蟹嘅相噶啦。记住要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个 page 啊！如果酱油蟹唔啱你食，唔紧要，行过两三个铺头，过咗有一间好出名嘅连锁韩国烧烤铺头之后。嗰度有一间韩国人自己开嘅地道韩国餐厅啊，铺头咧虽然咧滴滴食食，但系入到去咧有一种小清新嘅 feel 噶。佢哋嘅水冷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噶，水冷面嘅面身咧系佢哋自己打造出嚟噶，同一般嘅餐厅啦或者街买嘅面底系唔一样噶，又足料又好味，再配佢哋咧出名嘅 braised pork belly 炆猪腩肉。真系炆得又腍啦，又 juicy， 我食到停唔到口啊！嗱，如果咧你唔想食生嘢，想食熟嘢嘅，甚至乎依家夏天天口庆热辣辣，想食翻碗韩式水辣面嘅话，呢一间以长青植物命名嘅韩国地道铺头，绝对啱你去食啊！今日继续同你分享一啲新歌推介，近期咧泳儿咧唱咗唔少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散光》。就是非常之动听的。

0: 叔叔播剧场。
1: 来到叔叔煲剧场环节，最近呢我不止一次啦，差不多每次做叔叔煲剧场呢都会讲一次，这排呢真的有不少好看的剧集啊，咁因为好看而又分享不切，所以呢今集就一次过同大家简单咁去同大家分享两套日剧啦。第一出同大家分享嘅係呢一套今个夏天话题度非常之高，由日本影后苍井优再到独挑大梁主演嘅日剧《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呢套呢係由早几年嘅神剧 Silent 嘅編剧新方久美執筆嘅。如果你有睇过 Silent 呢一套日剧，你就知道有几咁好睇啦。故事呢就係讲述苍井优饰演嘅女主角少子，本来呢就同佢个老公过住幸福嘅婚姻生活。点知一场突如其来嘅高速巴士事故令到佢嘅丈夫神秘失踪。这个丈夫就係由松山研一所饰演㗎啦。更残酷的是，当追查真相过程当中，她竟然发现丈夫一直隐瞒着一个秘密啊，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究竟她去了哪里呢？是不是有婚外出轨呢？而这个由松山研一所饰演的丈夫，究竟这堆事件和她的神秘失踪又有什么关联呢？这套剧每一集都有新的追看点，令到你真的很想继续追下去看、啊、剧情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每个星期都要等一集、啊、故事不单止是有悬疑，它最犀利的地方就是将婚姻里面那种你以为你最了解的枕边人，其实就是最陌生的人，以一种悬疑加隐藏式的情感裂痕去讲述这个故事，写得是极之细腻的。一件 T 恤到底要晾到几时才至光透呢？可能就正如我哋心中嘅疑虑，需要时间去慢慢沉淀啊。如果你都喜欢呢啲有点抽心又悬疑嘅剧集，可以考虑呢一出《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啊。跟住要同大家追睇嘅就係呢一出近年震撼亚洲最瞩目嘅日剧神剧之一啊，《Vivian》第二季推出咗啦。上一季就是讲一班主角们在蒙古大漠那里生死决战，观众还历历在目啊。怎知就在早两三个星期前，第二季已经强势开播了。今次导演福泽雅弘就继续重本出击，不单止由原班人马继续演出，有芥雅人、阿部宽、义工和也、二阶堂富美和松本桃李全部归位啊。他们还远赴亚塞拜疆到实地取景，哇，整个拍摄格局简直拍得住荷里活电影啊。今季的故事一开始就是直接解开上一季最大的悬念啊。当主角乃木优助处理完家族恩仇之后，以为可以唞翻阵啦，点知象征日本国家情报局的另外秘密组织别班又秘密地召开任务啊。究竟他们这班主角又再会面临什么全新的国家危机呢？而拥有双重人格的男主角，他又怎样跟幕后的公安斗智斗力呢？如果你都喜欢这些烧脑加动作加刺激，剧情反转又反转，完全估你不到的故事剧情的朋友，绝对要追看 Vivian 第二季了。今个星期你的煲剧 Me Time 记住要留给这两套作品啊。除了很多剧集好看，也都有很多新歌好听、哦、刚刚开完演唱会的陈柏宇这首《旧酒新瓶》真的好像酒一样，越听越香醇，越听越好听啊。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Me time 六个字。
4: Suzu 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 ，Suzu 音乐乐，有我 Sulia 喺度。8月8日咧就系王菲嘅生日，即系今日就系正日咯，撞到咁正，点可以唔贺一贺佢啊？嗱，择日就不如撞日啦，今晚就一于嚟个小型嘅王菲生日 special 啦。今晚咧我就拣咗3首王菲嘅歌曲，系我非常之喜欢嘅。咁呢3首歌咧就有别于平时我哋听开听熟嘅王菲自 hit 嗰几首粤语流行曲啦，同埋国语歌嘅。当然那些主打歌是好好听啦，但是呢最打动我的就是今日我所揀选这3首啊，同样都是大热歌曲来的。好啦，来开出第一首歌，应该好多人都听过，是一首难度有点高的歌，所以呢一些参加歌唱比赛的人士呢都喜欢呢挑战这首歌的。这首就是《约定》。

一个约定除了是同人的，又有没有同自己做过约定呢？你有没有试过写情信给自己啊？或者写一封情书给自己，都是一个好好同自己的约定来的，就好像这一首《给自己的情书》一样了。

写好嘅情书，梗系要寄出去啦，系咪？咁边个帮你派信呢？梗系邮差叔叔啦，佢哋迅速送出啊嘛。但系呢一个邮差究竟系邮政局真正嘅邮差啊，定系你自己先至系呢一个邮差呢？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将会送上王菲嘅邮差。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继续有个 Happy Summer Weekend。送上王菲嘅邮差，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Taste of the Danforth 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之前另一同类活动发生致命枪击，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BC 省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撤离的林火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后，没有再显著蔓延。国银网球赛一半八强戏码敲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上月的另一同类活动烧沙岸圣克莱尔发生了致命枪击案，不过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有不少游人都表示不担心安全，认为上月的枪击案只是个别事件，不值得因此而忧虑。主办方估计为期三日的美食节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表示已经找了多伦多警队及私人保安等方面加强安全措施。自疫情之后， Taste of the Danforth 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蚀了25万多元，之后放弃筹办。在今年三级政府合共资助50万元支持活动复办。除了希腊美食节，在今日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有牙买加雀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Sankofa Square、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就分别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Salsa on Market Street 拉丁美洲风情活动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今日的服务继续因应工程而有变更。 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不过夜晚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4 仙，与昨日一样。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如果估计正确，本地汽油价格在八月上旬总计下跌10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BC 内陆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面积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之后，没有再显著蔓延。王家琪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那场威胁 Okanagan 湖西岸多个社区的林火，星期五下午被探测到之后，好快就发展至火场达到50平方公里大。尽管面积在一日之内再增加了一倍，但是由于林火的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林火已经无再急速恶化。目前有大约10000户民居被勒令疏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卑斯省政府表示，肯定有不少建筑被摧毁，不过实际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 有身处庇护中心的民众忆述，当林火直扑屋企的时候，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住所被浓烟覆盖，难以看到嘢，恐慌的感觉非文字所能够形容。亦都有人话，见到一蚊硬币大细的灰烬，好像雨水咁降下。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过去一夜的交火至少酿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俄罗斯西部邻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五人死于乌克兰多次的无人机攻击，另外还有24人受伤。至于俄罗斯就发射了多枚导弹，击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座高层建筑，导致两死13伤。此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亦都遭受数以十计的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来犯，8人受伤。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就住据报有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境内，并且在一条国际输气管道附近爆炸的事件，传召乌克兰驻当地大使。保加利亚位于乌克兰的西南面，两国之间还相隔了罗马尼亚。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有一半的单打八强戏码敲定。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子组，意大利的19号种子戴德利将会面对美国的28号种子中岛布兰登。两人在16强同样以盘数2-1分别击败了葡萄牙的波哲斯及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另一场已经肯定球手组合的八强赛，是法国的18号种子菲斯对西班牙的20号种子祖达。他们在16强都是直落淘汰对手，菲斯赢了英国的罗利，祖达赢了捷克的利克卡。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子组方面，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16强止步，她盘数1-2不敌俄罗斯的16号种子亚历山祖娃。亚历山祖娃在半准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的9号种子斯维杜莲娜。斯维杜莲娜直落两盘击败美国的安妮斯莫娃晋级。而女单另一场已经定出戏码的八强赛，是波兰的7号种子斯维亚迪对俄罗斯的15号种子舒尼达。在16强，斯维亚迪2-1反胜乌克兰的哥斯卓，而舒尼达就以2-0淘汰美国的佩古纳。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费城人的系列赛。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在附加局赢7-5。比赛初段，蓝鸟凭住 Vladimir Guerrero Jr. 的一支全垒打以及一个打点领先两球。主队在第6局连下40反超前。第8局 Andrés Giménez 击出两分打点为蓝鸟攀平。双方在余下法定局数再没有交易。第10局 Giménez 以及费城人的打手都以及费城人的打击手都透过高飞牺牲打为幽灵跑者制造出返去本垒的机会，两队各得一分。第11局蓝鸟的 Nathan Lucas 轰出一支两分全垒打，而费城人并没有进账，比赛随之结束。蓝鸟目前继续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 3.5 场胜仗差距。费城人迎战蓝鸟系列赛第3场，今日下午1:35开播。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今日先后两次在中国浙江登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 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 1.8 米，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当局预料未来几日，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香港天文台录到 36.9 度的高温，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整个下午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午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9: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始终小朋友在这里，那么费事他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那么都想找一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那么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那么给多些水去喝，爷爷就是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10: 我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暑方法，吃西瓜是不是喝多些水啊，搽防晒那些做足一点都不是很害怕的。
8: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1: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天气。咁部分地区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8: 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主要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48%。预测下午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明日日间亦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夜晚天清，全日最高27度，最低17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谁是大英雄？
5: 大英雄
6: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7: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8: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7: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8: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9: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8: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7: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9: Peter
10: 啊，点啊？
9: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8: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9: 你封我笔未噶？
8: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1: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8: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9: 断咗好耐，
8: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2: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8: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3: 回头望过去，始终那句有酒应该今朝醉。
6: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4: 谁能代替你地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
15: 取悦你的耳朵，
16: 取悦你的耳朵，
17: 触动你的心窝，
18: 触动你的心窝。
19: 音乐爱不停，
20: 音乐爱不停，
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2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22: 星期日嚟到五间新闻之后啦，唔知道你有冇准备好去到点样过呢一个周末嘅假期咧？啱啱上车嘅你就梗系要扣好安全带先啦。若然你系喺屋企啱啱扭开收音机嘅你，咁就要揾翻个靓位先啦。

终身学习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就系佢哋嘅人生目标啊。但系可能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发现啊，有啲嘅功课咧系喺反面教材上边咧系啊学得更加能够深刻嘅。喺度首先送俾你嘅就系有许志安嘅《你教我两道》。星期嘅间奏里边，你可能选择喺度听音乐节目，但系喺星期五晚上嘅时间留翻屋企睇电视系你最中意嘅活动咧。如果是的话，让 Raymond 在这里跟大家去到重温当年日本红透的电视剧集《至星期五的妻子们》，由小林明子所主唱的主题曲《Honey Ochite Fall in Love》。

0: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喂，呢位嘅喂听众咧，唔使咁急入嚟嘅，可以慢慢睇呢个楼盘嘅。我哋绝对有人咧可以同你带你去呢个示范屋嗰度啦。今日继续有乐兴同沙飞宝喺度嘅。
2: 系啊，同埋咧，多谢乐兴咧就启发咗我啊，咧即刻今日就阳光普照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嚟到呢个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咧，就睇我哋呢个示范单位。哇，睇下我哋咧喺呢个即使唔系 N unit 都非常之好采光度嘅好特别嘅镇屋啊！
1: 真系唔到有阳光嘅日子，你唔知道呢三面嘅采光玻璃咧，可以点样令到你感受到咧屋企咪特别光。光猛嘅，真系噶，喺间屋入面光猛咧，个人都精神好多嘅。
2: 嗱，仲有咧，我想话俾大家知，特别而家天气热嘅时候咧，我想同你讲，呢一个嘅镇屋咧，佢系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啊，所以呢样嘢咧，我又觉得系非常之值得考虑
1: 嘅。都唔单止就系讲空调嘅，讲冷气嘅，你谂下，全屋入面嘅厨房电器都送埋俾你，再加埋话 basement 嘅装修成50,000都系送埋俾你嘅。
2: 同埋咧，头先我过嚟嗰度，哇，好大嘅呢个 Richmond Green 就喺隔篱啊！
1: 呢个设施啊！因为你从喺西边过嚟啊嘛，所以快啲嚟到啦，揾我哋啦！我哋嘅位置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成功的地方亦都是代表了买家你今日和明日的成功啊！即系呢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啊！讲呢一啲都冇错，因为今次你买到咧发展商嗰啲嘅咁特别嘅位置咧，喺个 Golf Course Magna Golf Course 隔篱呢个 Montara 咧，简直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地段。当你买咗之后咧，将来你嗰个嘅升值潜力咧，肯定系胜人一筹啊！
6: 同埋咧，仲有就系喺我哋而家见到 Aura 嘅发展嚟讲咧，基本上你一出呢一个 Highway Wellington 咧，唔到3分钟你就可以去到咧就系自己嘅居所，非常之方便，亦都附近咧已经有晒生活嘅配套，好多超市啦，同埋一啲大型嘅呢个 supermarket 嘅。
5: 冇错啦，我哋改晒口噶啦，已经叫到 Montara 噶啦。以前你听咗几个礼拜咧，成个两个月咧卖紧呢个 Bella 咧，已经卖晒咁滞啦吓。咁入到嚟做啲少量嘅货源嘅，但系入到嚟正正式式咧推出呢个 Montara 咧，响正呢个 Golf Course 隔篱咧，仍然系79,900咧。呢一个由1900尺至到2400上呢一个三单位咧，可以俾你选择嘅。
6: 今个礼拜同上个星期唔同嘅地方，佢又开多咗几个 block 啦，即系多咗一定嘅位置。
5: 是
6: 啊，有好多选择啊，所以你是想背向 golf 啊，定系 golf club 啊，定系你背向呢一个嘅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快啲嚟睇啦！
5: 冇错啊，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9: 快啲讲啦，边度啊
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9: 咁有几大啊？
8: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0: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欢迎继续留守在 AM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个音乐的频道里面，让我们一起昂首挺胸，去到做花拍运动，伸展下我们的筋骨先。送给你们是有在为你打气的 Rubber Band， 还有这首可以帮助我们一鼓作气的

出完一身汗之后，系咪觉得特别爽呢？接住落嚟呢部分，就让以下落嚟萧敬腾同埋 Alien 嘅呢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嚟到帮助我哋嘅耳仔去到做翻一啲深层按摩先。

0: F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每次咧睇到呢个 Aura 嘅新发展咧，大家就会好好奇啦。喺呢一个咧 Magna 嘅 Golf Club 啊附近嘅位置，可以有新嘅 Townhomes 嘅推出，1900尺至到2400尺，尺价都系300几米尺啫。
2: 能够配置一个咧，会值需要100,000。

0: 蚊加币嘅私人高尔夫球场咧，话话俾你听咧，可想而知你 fresh 今日呢个开新盘呢一个 Montero 嘅 townhome， 你住喺度个级数有几高啦？即系同比起同类型嘅 townhome 啦，肯定系高人一等啦。你谂下隔篱一个世界级嘅高尔夫球场，即系呢个 Tiger Wood 都嚟打过嘅吓，你就住喺佢隔篱。
1: 咁啊，当然咧，我哋知道今日你嚟到销售中心咧，其实同时间下 Aurora 两个盘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嗰个各有优势啦。而我谂最重点啊，对于所有买家或者系投资者，就系价钱啦。价钱系79,900起，去翻咧十几年前嘅价钱啦。
0: 咁啊，全新开咗好几个 block 啊，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个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y 嘅销售中心啦。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之前五育咧就系讲德智体群美嘅，依家五育咧就讲五个浴室，点解要强调系要讲嗰个浴字咧？因为五个地方都系冲到凉，唔系净系得个厕所嘅。
5: 好衰人哋今日着裙，你讲睇裙美嘅，吓死婆婆啦！咁啊，记得咧，你唔系净系睇裙嘅，要嚟到现场睇示范单位，知唔知啊？
4: 咁啊系，呢个系最紧要嘅，即系你就可以睇到咧，3200几尺嘅空间感系点样啦。同埋一路我哋净系讲呢样嘢啫。三邊玻璃嘅采光，本来系震屋，但感觉上面系好似 corner lock 咁样嘅设计，价钱系用震屋嚟收俾你咧就好抵嘅。
5: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发展商咧同 RBC 嘅合作系非常之好，所以咧符合资格嘅买家咧可以申请最长35年嘅按揭噶。
4: 冇错，再加埋咧限时优惠咧，先送你咧就系免费豪华装修嘅地库啦，同埋2年嘅免管理费啦，同埋中央冷气，迟咗嚟可能会冇噶，咁所以你尽快过到嚟啦，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市东。
6: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让你夏日继续带嚟清爽嘅感觉。啱喺度送俾你嘅就系有韩国嘅女团 Baby Monster 嘅新歌 I Like It 啊。对于中意轻快音乐嘅朋友啊，以下落嚟嘅呢一个女歌手啊，相信你都系唔会感到陌生，同埋一样都系咁喜爱嘅。新鲜滚热辣为你带嚟嘅系有陈慧琳嘅3秒一生。

0: F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我哋见到咧呢个新嘅位置咧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咧就系最新嘅 Montara 嘅一个嘅楼盘啦。咁呢个楼盘咧就主要系传统嘅 townhome， 即系成栋 townhome 咧都属于一个嘅即系投资者。咁仲有咧就系 basement 嘅装修都送埋俾你，仲系泊到两架车。
2: 哇！你噏得到人哋想要嘅嘢冚唪唥都有齐晒。呢、這个 Railing townhome 咧系非常之抢手嘅，再加埋咧可以泊到四架车啦，即系前后可以里边两架出现两架咁样啦。咁再加埋嗰个尺数啊系79万9。好起嘅啫喎，如果你平時行開呢個 roller 咧，發覺咧經過呢個 Manor Golf Course 咧，你會覺得啊，我未知呢個城堡係咩嚟嘅咧？原來係一間嘅 auto parts company 啦，好出名，世界出名啦。如今佢側邊個 golf course 咧，而家你嗰個位置 town home 嘅位置就係 next to the golf course 嘅，響正側邊嘅。係
1: 啊，所以今日嚟到呢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銷售中心，你可以睇曬兩個盤下，即係包括咗 Montara 啦，同埋仲有少量嘅 Avila 嘅一啲嘅鎮屋嘅即係選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咧 ，Montara 都係重點，因為嗰邊咧你直情可以步行就可以去到買嘢。同埋購物係更加方便喎、
2: 哦。一樣嘅選擇啊，嚟到就可以俾你選擇啦。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3: 你出開街記得幫我買綿山潤腸丸，以前中醫介紹我食潤腸丸咁多年，唔怕腸道有問題。
4: 好啊，綿山潤腸丸對長期伏案工作、運動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膩嘅人好有幫助。佢潤腸道隨縮便去舌苔黃口，請認明 MPN 800006130，蘭州佛慈綿山潤腸丸適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5: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如果你啱啱去完教会，啱啱去完弥撒，谂到有啲咩地方去之外咧，即系其实除咗食嘢咧，都可以过到嚟咧 Sunny Communities Auden Grand 嘅展销中心咧，去睇睇呢个嘅咁新颖嘅镇屋咧，可能系你未来嘅新家园嚟嘅。
7: 嗱，佢特别之处咧，唔单止我哋讲咧，即使唔系 N unit 咧，但系每一个 unit 咧，佢都系即系每一个单位咧，佢都会每一层啊，都有三个窗以上啦，跟住个采光度非常之高啦，跟住同时仲有咧就系首年免费嘅社区保安巡逻服务啦，令到你瞓得更加安。心啦，仲有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
6: 冇错，冷变暖，暖变冷都得嘅，系啊，再加埋一样嘢，话就话咧可以去到3200几尺咧，就系五间房啦，五个厕所，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其实系得三个人嘅，我咁多厕所做乜嘢嘅，咁其实你可以唔升级得嘅、哦，
7: 我知道你系最着重要五个浴室啊嘛，
6: 梗系啦，今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日日唔同地方冲凉嘅。
7: 耶、yeah! ！好啦，快啲嚟揾我哋，我哋嘅地址就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Fairview 及 Elgin Mills。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10: 好快又嚟到最后呢一节嘅音乐爱不停啦。咁啊，喺我哋呢一个多伦多嘅夏天啦吓，其实咧真系都系仲有啊两个礼拜到嘅时间。咁所以啦，希望你哋啊趁住周末嘅时间多啲出去行下、睇下、散散步，将我哋呢个美丽城市夏天嘅记忆喺转凉之前好好嘅保存落嚟。

非常之可爱嘅一首歌曲啊，为你带嚟嘅咧就系有眉先生啊呢首咁可爱嘅音乐啦，其实咧就系送俾佢哋嘅吉他手以乐呢一份嘅新生嘅礼物嚟噶，咁啊佢同佢太太咧就啱啱啊就生咗个 B B， 咁所以咧呢一首啊叫做山山宝咧就系去到啊送俾佢哋，提醒佢哋咧就系话有咗女女之后啦吓，人生有时都可能走失迷路，但系咧都可以当系一场非常之浪漫嘅散步嘅。又到咗送上音乐不停最后尾一首歌曲嘅时间啦，今日为大家揀嚟嘅咧就系有 Bethel Music 嘅 God I Look to You， 祝你哋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系有多乐飞为你主持音乐不停 ，Raymond 隔一个礼拜嘅时间再同大家喺度一齐听好歌啦。

0: F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Tiger Wood 呢啲名字咧，你冇理由唔認識嘅。譬如你中意打 golf 嘅朋友啦 ，Mike Warrior 啊 ，Sergio 啊 ，Gassi 啊嗰啲，全部你都會認識嘅。呢啲全部都係世界級嘅高手咧。曾經何時咧都喺呢個 Aurora 呢一個golf course 啦 ，Magna Golf Course 嚇、啊，都有打過波嘅嚇。咁、啊、但係講緊而家我哋呢個 Town Home Project 咧 ，exactly 咧就喺呢一個嘅 golf course 嘅隔離。都有好多嘅backyard 咧，其實係背住呢個 golf course 嘅。你話係幾高級啦嚇？
2: 同埋咧，你一話去到 Aurora 咧，就我諗大家都明啦。404不行時一定出 Wellington 啦。基本上你一出 Wellington， 三分鐘之內我 guarantee 你翻到屋企，因為嗰邊咧就係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就正正嗰個最優美嘅一個位置啊。
1: 冇錯，呢 location 咧可以話升值潛力咧，即係高人一等啦嚇。所以 that's why 咧，今日 Treasure 揀中呢個位置咧，起佢哋嘅 Montera 嘅全新嘅 townhome 咧，係非常之對呢個買家有利嘅。咁當然咧。入到嚟乜嘢都送曬俾你啦，連 basement 都裝修埋俾你嘅嚇 ，up to 五間房你都可以裝修嘅。嗱，再講一次我哋嘅位置先，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Fresh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3: 八月十五、十六號，墨西沙加香港節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過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級，超過50個攤位匯聚香港地道美食、家國小店，仲有電影區播放紀錄片《香港四徑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現場設有世港杯足球、籃球賽事，正在表演同兒童遊樂區，適合一家大細同朋友一齊玩。八月十五、十六號，墨西沙加香港節約定你，詳情瀏覽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AM 1430沙菲堡洛希 U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我觉得最紧要乜嘢呢？是正宗大王，你个社区呢就不是太繁嚣啦，但是可能差五至十分钟车呢，找到超市啊，找到大货仓啊，找到高速公路，找到酒楼呢，这个就是华人最喜欢的。
6: 嗱，平时呢阳光越大呢，我唔再即係就唔再好想面对洛希嘅，唔敢嘅，因为睇到实在太多细节啦。但今日阳光咁好呢，你嚟睇我哋嘅示范单位呢，就睇得好清楚。
5: 冇错，包括嗰个哥仔呢同埋嗰个姐姐仔呢，你都要过嚟嘅、啊。其实今日嚟睇呢，真要睇下设计所在，真系话俾你听，镇屋可以做到三边采光玻璃，可能谂都谂唔到，过到嚟嘅示范单位，你就知道究竟佢哋做紧啲乜嘢咯。
6: 哎，我睇到希妈妈 call 紧你啊，睇嚟妈咪咧都系想嚟睇咧我哋呢个示范单位啊。话俾大家知先，附近真系应有尽有啊 ，Richmond Greens 啊 ，Costco 啊，琴日我哋有个听众都话专登想喺附近有间，所以佢又想搬上嚟呢度啊。
5: 冇错，我阿妈即系问我喺边度做紧直播啊。阿妈，我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市东啊。
6: 同我一齐啊！
7: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8: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9: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上月的另一同类活动 Salsa on St. Clair 发生了致命枪击案，不过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有不少游人都表示不担心安全，认为上月的枪击案只是个别事件，不值得因此而忧虑。主办方估计为期三日的美食节共会有接近150,000人到场，表示已经找了多伦多警队和私人保安公司加强安全措施。除了希腊美食节，在今日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有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的 St. Cover Square、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就分別有多倫多多元文化節、Salsa on Market Street 拉丁美洲風情活動以及 Doggy Fest 寵物狗節。高火車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兩條路線今日的服務繼續因應工程而有變更。 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BC 省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面积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之后没有再显著蔓延。王家琪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那场威胁 Okanagan 湖西岸多个社区的 Bold Range 林火，星期五下午被探测到之后，几个钟头内就发展至火场达到50平方公里大。尽管面积在一日之内再增加了一倍，但是由于林火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林火已经没有再急速恶化。目前有大约10,000户民居被勒令疏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卑斯省政府表示，肯定有不少建筑被摧毁，不过实际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有身处庇护中心的民众忆述，当林火直扑屋企的时候，好像末日一样，住所被浓烟覆盖，好难看到嘢，恐慌的感觉非文字所能形容。亦都有人话见到有如1硬币大细的灰烬，好似雨水咁降下。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一个也门政府控制的红海关键港口，同埋一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胡塞表示行动是要回应有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与此同时，有更多伊朗与阿曼的临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细节曝光，当中提出船只在靠近伊朗的一边进入海峡，在阿曼的一边离开。不过德克兰强调，海峡重开与否视乎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16强比赛。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单项目，下午12:30开始，先后有荷兰的希斯博对西班牙的梅里达，以及12号种子美国的钱亮拿对阿根廷的泰兰德。而黄昏6:00开始的晚间时段，就先后有5号种子美国的舒尔顿对22号种子巴西的方石卡，以及13号种子捷克的文石对荷兰的云迪桑普。每个时段两场比赛的胜方将于八强互相对垒。而在多伦多下午12:30起的时段，先后有2号种子哈萨克的拉巴坚娜对俄罗斯的森素露娃，以及4号种子美国的戈夫对俄罗斯的戈尼娃。晚上7:00开始的晚间时段，将会见到两名人气球手登场。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硬撼11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而得到大批本地菲律宾裔侨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就会与12号种子瑞士的宾石碰头。拉巴坚娜对森素露娃的胜方，八强的对手是费兰迪斯或者大阪直美，戈夫或者戈尼娃就会与宾石对伊雅娜的胜出球手交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14: 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每一次见到 Treasure Hill 咧，我都谂起三个字嘅，就系大学嗰阵时读咧 ，location 啊，真系啊，唔系讲笑。即系如果你话买楼、投资咩都好咧，如果你啱 location 嘅话，唔系净系而家你自住觉得好舒服啊，将来咧你买翻出去咧，都系一个卖点，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卖点嚟嘅。所以如今喺 Aurora 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 ，Highway 一出嚟呢个角落首位咧。就是这个 Treasure Hill Monterra 的全新项目了。
3: 咁除了 location 咧 ，value 都好紧要。虽然价格咧就话79,900起啦，咁啊去翻十几年前嘅价钱咧，但系个 value 系包埋 free upgrades 啊，包括咗有 finished basement 啦，同埋其他喺室内嘅升级嘅一啲配备咧。哇，这个 value 真系好高、啊。
2: 今日入到嚟有感觉咧，三个字入到嚟咧就系争抢越快。因为咧全新一个 Monterra 嘅版图咧就喺呢个销售中心里边咧摆咗出嚟噶啦。之前上个礼拜入到嚟咧都系 available 嘅啫。今日你真係要快，再加埋今日好天啦，更加要嚟到咧攞你心水嘅單位啦。
3: 好，咁我哋嘅地點咧就係喺呢個404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去到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叫到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AM1430 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上到个 friend 咧，佢话佢迟啲会同佢女朋友求婚越洋嘅，佢就谂住咧喺呢度自投家，咁但系又要睇下咧，
3: 应承佢，
7: 咁唔好咁讲，你谂正面啲先。咁我就同佢讲啦，其实可能嚟到今日呢度 Auden Grand 睇下楼啊，因为始终有时咧，你发觉一家人唔系净系两口子噶嘛，如果连埋爸爸妈妈一齐住嘅。3000多尺好夠地方㗎。
3: 你知唔知佢望住你呀，你個朋友。咁呢個時候呢嚟到呢度呢，唔單止見到我哋啦，仲會見到我哋啲 friend 啦。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呢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今日呢你睇到即係天氣咁好嘅過程當中呢，睇個示範單位。
7: 真係
3: 瞪大眼，即係好多細節你可以睇到啊。
7: 我就同埋可以呢實際去睇下個環境喺邊度。因為示範單位嘅鎖住嘅地方就係、是、未來你嘅家園嘅地方啦。你可以知道有 Richmond Green 真係喺隔離啦。你揸車過嚟嘅時候就知道附近嗰啲商業活動咧，真係好頻繁嘅。
3: 就好似咧，而家我哋坐喺嗰個落地窗邊咧，我望住落希咧，哇！原來呢個耳垂係咁大嘅，你好有福氣啊！呢、這個男
7: 人。多謝你，不過最緊要咧，你過嚟睇下我耳垂咪真係咁大嘅。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市東。
8: 加拿大中文電台
0: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温度。
8: 我係 Chloe 朱子瑤。
9: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

0: 知你系咪好似一般嘅加拿大人咧，好中意饮咖啡噶啦？我都每日一杯嘅吓、啊，不过我啲咧有时快靓正咧 ，drive through 就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细心入到去啲咖啡店嘅里边饮一杯嘅咖啡，碳咖啡嘅朋友咧，可能咧咖啡对你有另外一种嘅体会、啊。甚至乎有一啲嘅临床心理学家咧，啊 ，Dr. Romani 啦，做咗一啲嘅研究啦，甚至乎写咗一本书啦，叫做《You Are Why You Eat》，即系你食嘅嘢咧，反映紧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就访问咗1000个饮咖啡嘅饮家啦，睇下佢哋对咖啡嘅选择咧，反映佢哋嘅性格啊，中意啲乜嘢咧，甚至乎反映紧佢住紧嘅社区系一个点样嘅社区。曾经有时咧，我哋记得有个报告咧，就话啊，如果嗰度有间 Starbucks 嘅星巴克咖啡嘅话咧，就反映到嗰个区咧系比较高人一等嘅。其实咧，我觉得咁多年以嚟啦，都过得成十几廿年啦，呢啲嘅报告咧就唔可以作准嘅啦，因为而家周围都有呢个星巴克咖啡啊嘛，亦都咖啡嘅品种多咗啦，甚至乎喺呢个社区啊、住宅社区嘅里边一啲嘅小店咧，好有特色嘅，佢哋啲 coffee 卖嘅价钱咧唔会比呢个星巴克平嘅。咁所以呢个临床心理学家咧，佢就研究一下喺唔同嘅地方嘅里边，啲人拣咩咖啡咧，就反映佢哋住紧嗰个地方嘅 neighborhood 啦，邻居系一个点样嘅社区。一齐嚟研究一下，嚟睇下你系咪嗰种人先。好多人系选择唔同类型嘅咖啡嘅，譬如有啲人选择 cappuccino 嘅，嗰啲 coffee 味咧浓啲嘅 ，americano 咧容易入口啲嘅，又或者 mocha 啦，朱古力口味啊重啲嘅 coffee 啦，甚至乎奶味重啲嘅 latte 咧。都反映紧中意饮呢啲 coffee 嘅人咧，本身系一个点样类型嘅人嘅噃。嗱，如果你中意饮 black coffee 嘅斋啡嘅，又或者嗰啲嘅 double espresso 啊 ，americano 啦，即系你中意简单直接啲，唔好太过花巧，即系 classic 啲啦。你可能系一种咧中意方便咧、有效率啦、同样悭时间嘅人。又或者你中意嘅 coffee 种类系 latte、cappuccino 啊，好提神嘅 ，enjoy 嗰种坐低慢慢饮嗰个过程啊。咁可能你系一种咧中意慢活啦，或者你系嗰啲咧中意喺呢个社区嘅里边咧，慢慢中意同大家 build up 啊，即系建立关系嘅人都唔出奇嘅。或者喺呢个社区嘅里边有都好似你嗰啲中意饮 latte 及 cappuccino 嘅朋友咧，可能你的社区比较和谐啲，因为大家嘅性格都有翻咁上下，都唔出奇嘅。嗱，有啲人咧唔中意咖啡因咁多嘅 decaf 嘅。或者有啲特别嘅要求嘅，我嘅 coffee 咧同人不同嘅吓，又少啲奶，多啲唔知乜嘢 syrup 啊，或者加啲冰嘅。可能你选择嘅居住环境啦，喺呢本书同我哋分享啦，话可能你中意一啲有规律啦、有组织啦，做咗每样嘢咧都可以预先俾你掌握嗰种，即系可能分分钟你住 condo 嘅朋友咧，有机会啲人就中意饮呢啲类型嘅 coffee 都唔出奇嘅，有要求嘅，甚至乎呢本书话俾你听啦，中意饮 decaf 啊，或者呢啲咁 customized coffee 嘅朋友啦，中意住新足足嘅第一手嘅物业都唔出奇嘅噃，乜嘢都唔使整。又或者咧，你中意饮 ice coffee 嘅冰咖啡嘅 cold brew 嘅，我都中意噶。佢话你可能中意一啲试新嘢啦，啊，中意新鲜感嘅人，哎，有几似我吓、啊，想试啲新嘅嘢吓。我太太最清楚嘅，甚至乎中意比较啲接受潮流转变嘅人都唔出奇。呢一班中意饮 ice coffee 啊 cold brew 嘅朋友咧，中意住喺嗰啲嘅社区咧，充满动力嘅。例如附近有餐厅、酒吧、文化娱乐活动啊，齐晒呢啲嘅社区咧，中意热闹出街嗰啲人咧，中意出去玩嘅朋友咧，可能啱你呢啲社区啊。咁呢样嘢又未必讲得中我，即系可能我中意饮嘅嘢唔系净系 cold brew 啦，其他嘅 coffee 种类咧，我都中意饮嘅。咁其实咧讲得咁多，其实专家话咧，你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入到啲咖啡室嘅里边咧，了解下你周边嗰个社区嘅人系住紧一啲咩嘅邻居嘅噃。有时好似我咁样，最多时候咧就 drive through 你睇唔到啦。但系有机会，好似而家啲 weekend 嘅时候咧，如果你静静啲一个人冇乜嘢做，行紧你屋企附近一间嘅咖啡店啊，即系尤其是嗰啲有要求嗰啲咖啡店啦，即系唔系好似行过麦当当啊或者系添仔啊嗰啲，可能嘅要求冇咁高都唔出奇。你行开一间嘅星巴克或者其他啲另类少少嘅 coffee， 睇下当地住喺嗰度附近嗰啲人去 order 啲乜嘢嘅 coffee 咧。可能真係反映到嗰个社区係住咗啲咩人㗎噃。又或者你唔係住咗个区嘅，你想搬入嗰个社区，其实呢一个报告话俾你听，你可以真係选择入去呢啲嘅咖啡店嘅里面，了解下周围嗰啲人揀啲乜嘢嘅 coffee。如果你坐緊收银员嗰个位置呢，就更加可以听到偷听到啊啲人去买乜嘢类型嘅咖啡啦。可能唔多唔少呢都会俾到你啲头水，呢一个社区多数住咗呢一类型嘅人， 可能适合我，啱我搬到嚟呢个社区居住，都唔出奇噶。不如你趁住呢个心啊，有机会嘅话，去到呢啲咖啡店感受一下、体会一下当地人或者嗰个区嘅人嘅生活模式，佢哋嘅 lifestyle， 睇下又适唔适合你。欢迎你收听今日嘅《生活烟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今日仲好多唔同嘅资讯咧，同你间屋有关嘅，希望你都中意今日小丽为你预备嘅 Home Sweet Home。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你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其实自疫情开始，好多嘅楼房数字咧，当你有新闻啊，或者系啲官方嘅数据话俾你听咧，其实已经唔系太过反映到咧真实嘅情况噶啦。你话点解？净系睇下今日呢两个 number， 你就已经知啦。上星期大多人多市嘅二手楼房报告咧就出咗嚟咯，就话俾你听大多人多市嘅二手楼房嘅价钱咧，七月份咧就下调咗 0.7% 嘅，平均价934,600蚊，比上年同期咧下调咗 4.6%， 咁话相差咗成45,000蚊啊。不过咧我哋都知噶啦，都惯咗啦，听惯咗。但系其实之前嗰五个月咧都唔差噶，不过你真系唔可以轻看，刚刚嗰两个月连续呢两个月嘅跌幅咧，系足以将前边一至五月嗰啲楼价升幅咧全部抹走晒。而家相比起2022年3月份嗰阵时嘅高位咧，系仍然跌咗 27% 嘅，嗰度相等于咧345,200蚊嘅屋价噶啦。而呢个嘅价位咧，都可以话自2021年1月份到而家为止，最低我哋大多人多市楼价嘅位置。咁但系可能你会话上个礼拜传媒就话咧，好似嗰啲买卖咧唔系话太差嘅啫。七月份咧大多人多市买卖咧大概6,000间啦，比上年啊下调咗 0.9% 啫嘛。不过如果你话相比起19年嗰阵时七月份即疫情之前嗰个心话啦，比嗰阵时嘅销售咧已经下调咗成30%噶啦。如果以七月份计嘅话，过去呢20年嘅七月份嘅买卖咧，唯一低过我哋嘅就系2017年嘅三月七月份啦。点解嗰阵时突然间低咗啊？好简单，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安省就喺嗰个月份嘅里边实施咗 non-residence buyer tax 啊，非居民嘅买家税嘛。一听到之后，好多海外买家虽然嗰阵时咧仲有啲入市嘅，但系整体嚟讲少咗好大部分啦。虽然唔排除17年嗰时嘅七月份咧，突然之间见到嗰啲销售咧跌得好紧要嘅，但系而家我哋刚过去呢个七月份嘅销售情况，比当阵时即系好少少啫。虽然亦都有呢个官方数字话俾你听，嗰啲嘅新放盘啊少咗好多咯噃，比上年少咗成咧系17.8%。应该收窄咗少咗货源嘅时候，应该多啲人争噶啦。如果净系睇呢个数字咧，就系、是、嘅。不过如果你睇翻七月份嘅新放盘同埋销售嘅比例咧，只不过系37.1% 嘅啫。即系响嗰个月嘅里边咧，每100间新放盘出嚟咧，有37.1间系成交咗嘅啫。如果你话低过40%呢啲嘅比例咧，就系属于一个买家嘅市场啦。即系话啲价咧有机会继续向下调啊，少成交啊嘛。而呢一个嘅比例数响过呢30年嘅里边，只系得6年咧呢个比例数系咁样咁低嘅啫。如果你数翻起，哇，真系好耐啊！91年到而家呢一个比例数咧，我哋今年啊可以话系排尾二最低嘅。而咩嘅年份比我哋今年嘅暑假七月份咧系再低啲嘅咧？就系、是、上年咯。所以专家话咧，我哋嘅情况咧系有所改进嘅。不过你话系咪有机会回复翻正常咧？专家话唔好太过乐观啊。加上经济唔稳定啦，好多嘅后生仔咧离开安省啦，去到第二啲嘅省份做嘢啦，甚至乎离开加拿大做嘢，都有见到上升嘅趋势。所以专家话系一啲对于佢哋嚟讲唔惊讶嘅事情嚟嘅。头先一啲嘅官方数字令大家有所混淆之外咧，另外嚟紧呢一个咧上个礼拜出嚟嘅好嘅数目字咧，都有机会令你同我混淆都唔出奇嘅。讲紧就系加拿大嘅就业数字啊。加拿大统计局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喺啲劳动力调查 （Labour Force Survey） 经呢个季节调整之后咧，加拿大七月份新增嘅工作职位咧有成75,000份。大家上个礼拜咧听完呢个数字咧，就觉得喂唔差，呢啲嘅数字几靓仔。但系如果你睇深一层，其实我哋加拿大过去一个月嘅里边咧，系减少咗总共有成120,000个职位啊，而失业率系不跌反升添啊！你话点解嘅？ 其中咧，好明顯咧，我哋加拿大呢兩個大嘅省份咧，過因為世界盃嘅原因啊，七月份啊，或者之前六月份預備呢個月份咧，就好多新增職位嘅。單單睇波，你就知道沿路幾多嘅人啊，係請嚟咧做呢個指揮交通啦。聚集喺丹灘嘅警察們啊，都多咗啦。周圍請多咗人，係一啲都唔出奇嘅。但係呢啲嘅數據咧，如果要計埋呢個失業率嘅計算方法啦嚇，呢啲叫做季節性嘅調整啊。出嚟呢啲數字呢係幾靚仔嘅，因為突然之間呢個季節裏面多咗好多人返工㗎嘛，但其實個數字呢係惡化咗㗎噃。而家話俾你聽 ,6.4% 嘅失業率㗎嘛。最大嘅錯誤呢就係當我哋擺上呢條方程式嘅時候呢，我哋有機會用錯咗嘅係人口數據呢個 number。因為上個禮拜六大銀行 CIBC 呢嘅經濟學家就出嚟講啦，有機會出錯就因為統計局通常計人口嘅時候呢，佢哋會假設嗰啲非永久居民簽咗證之後咧到期啦，就會自動離開我哋加拿大噶啦。但實際上邊咧，其實計翻出嚟有成十幾萬人咧，仲會留翻低喺個加拿大噶嘛？可能係續期簽證啊，變另外一種嘅簽證啊，甚至乎佢哋係非法留喺加拿大呢度居住都唔出奇噶、哦。如果喺計算嘅形式裏邊當咗呢啲 NPR 非永久居民到期就離開嘅話咧，有機會當你計算呢個失業率啊或者就業率嘅時候，就會有機會出現人口低估嘅問題啦。少咗人口、啊，多咗人有工做、啊，咁咪變咗嗰啲 number 咧出嚟咪靚仔咗好多咯。不過目前咧，上個禮拜聽到啲新聞話俾你聽，就業數字咁好，失業數字咧又向下調啊。呢啲所謂我哋見到嘅健康嘅就業市場咧，可能好快就會俾到你同我睇到呢一幅真正嘅圖畫噶啦。因為喺九月份咧，加拿大統計局咧自己都出咗嚟講啦嚇 ，warning 啊，提醒大家嚇，我會嚟一次嘅全新嘅人口估計嘅，喺異常地會重新修訂一下嘅。到時嘅人口嘅數字咧，可能會突然之間明顯有變化都唔出奇。不過呢啲嘅修訂咧，係唔會一次過完全反映到所有喺經濟數據上邊嘅。咁所以你唔會突然之間咧，下個月聽到，誒天啱啱突然間升咗咁多嘅失業率，唔會咁快嘅。根據 CIBC 咧，佢哋嘅分析話俾你聽咧，季節性嘅調整啊，係會逐步咁樣將一啲人口咧修訂追溯翻去2025年嘅，所以相關影響可能需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咧，先至完全反映到出嚟嘅。不過無論係點樣都好，數據修訂咧會唔會改變到事實咧？當然唔會啦。就算真係出曬嚟嘅時候咧，官方話咧，差唔多要等成12至24個月咧，先再計翻啦，多咗出嚟嗰啲人口啦，擺翻落去重新計過呢啲 number。唉，到時咩都過曬氣啦。只不過 keep 翻嚟做 record 啦，記錄嚟嘅啫嘛。咁所以講咗咁耐，就算呢啲排聽到嗰啲官方數字話俾你聽，失業數字又好咗啦，或者之前嗰啲屋價又微微比之前跌咗啲咁多啦。當我哋了解呢啲數字背後嘅計算方法咧，同埋實情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唔足以反映到而家嘅現象嘅噃。本收投資我最大。今日嘅終極數字咧，雖然好細嚇，6.7% 就係我哋現有官方話俾我哋聽嘅失業率啊嘛，但其實實際咧計翻出嚟，可能7.6% 都唔出奇嘅噃。不過咧，呢啲嘅數字咧，的確俾到我哋咧，或者應該我自己咧，睇到一幅嘅大圖畫。其實過呢咁多年做呢個節目啦，都有啲嘅老行專咧同我講過啦。有時間我哋聽到啲樓房報告啊，呢啲嘅分析數字啦，有時作為參考好啦，唔係真係代表實際嘅情況嘅。做咗好多年咧，我都覺得，可能都會有啲出入，但係真係冇諗過，原來可以有咁大嘅出入，甚至乎唔出奇會俾到我哋一種嘅錯覺啦，以為嘅市場特別好或者特別差嘅。就好似而家咁樣，如果你日常生活感受到一啲經濟嘅環境嘅壓力啊，又或者成日聽到啲數據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嘅市啊，睇啲數據話俾你聽，開始復甦得唔錯嘅咯噃。系某啲嘅地区啦，可能买卖楼房咧，真系有啲炽热嘅，但系可能限于某一个小嘅地区都唔出奇嘅。但系当我哋睇翻，唔好话净系我哋多人多啦，加拿大整幅嘅大图画嚟讲咧，可能好多嘅地方嘅楼房买卖咧，都唔系你想象中做得咁好嘅。你冇睇错，亦都冇听错，因为官方嘅数字系话俾你听，唔系咁差噶嘛。不过而家你知道啦，原来呢啲嘅数字同实质嘅情况有机会系唔相符，都唔出奇嘅。唔系你嘅错觉，唔系你嘅错，亦都唔系乜嘢嘅大错。只不过呢啲嘅数字，我哋唔好揸得咁紧，有时都系嗰句作为参考好啦。所以点解每个礼拜你都要听住《收门耳屋》呢个节目呢？Well， 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也十几非一般接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有啲有 YouTuber 喺度拍緊片啊，唔好阻住佢咧，介紹呢個 Auden Grand 究竟有啲咩好處嘅。
5: 好似你嘅港股咁樣。
4: 咁唔係，係嗰個 YouTuber 港股啫。反正我只見到一位朋友過到嚟咧，佢咧聽我哋嘅即係宣傳咧，就知道喂真係好抵喎！你諗下咧，120,000到啦，能夠去到3200多尺，5间房，5个浴室，再加埋3边嘅采光玻璃，即係聽佢講都話咧，其實可能要有咁樣嘅享受咧，要去到獨立屋嘅級數先至買到嘅。
5: 唔使啊，再加上。如果你話我想計翻下條數，你知唔知你最長嘅話咧？如果符合申請資格嘅買家咧，可以獲得 RBC 皇家銀行嘅最長35年嘅按揭啊！
4: 係啦，可以慢慢供咧，等你每個月壓力冇咁大咧，同埋最緊要點解話呢個性價比高呢？因為我哋位處係列治文山嘅中心，淨係呢列治文山中心呢四個字咧，已經係夠曬㗎啦。
5: 要講翻英文嘅 Richmond 啊嘛，有錢啊，Richmond 呢個位置喺呢一度啊。
4: 如果呢幾位朋友想係換屋的話咧，真係要快啲過到嚟啦！我哋位置喺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東。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0: 如果你咁啱谂住嚟紧呢段日子卖间屋出去嘅话，有啲嘅装修工程啊或者更换咧，系唔值得你去做嘅，因为就算俾你做咗，都唔会点样特别影响到你卖间屋出去咧，会特别快啲啦，甚至乎你投资入去嘅钱咧，可能分分钟卖出去嘅价钱咧，都攞唔翻翻嚟吓。咁不如今日咧调翻转头啦，有啲乜嘢嘅工程喺你卖屋期间咧，专家同我哋讲非做不可嘅。若然你冇做嘅话，可能你真系有排都卖唔到间屋出去，都唔出奇嘅。通常别人嚟你间屋嘅时候咧，佢嘅 agent 啊或者准买家啦，手上边咧通常咧都照住一份嘅验屋报告咧嚟睇你间屋噶。嗱，佢哋唔系验屋师啊，但系佢哋都有啲基本嘢啦，想了解下呢间屋咧值唔值得买嘅，好基本嘅啫。例如一啲同家居安全啊，又或者系结构安全嘅问题有关嘅条件啊，例如你个屋顶就算唔系旧都要换啊，有冇毁坏啦？地基有冇裂痕啦？水电嘅接驳有冇机会见到有危险啦？又或者有冇 pest problem 啊、虫患啊，甚至乎发毛嘅问题啦，呢啲都系好基本嘅。专家话呢啲咧就希望卖屋之前咧搞掂晒佢啦。如果唔系，对方准买家入到嚟嘅时候咧，呢个绝对会成为咧唔买呢间屋嘅好大嘅原因嚟嘅。而另外有啲日久失修嘅问题咧，最好咧尽早搞掂咗佢先。

0: 换呢十几接近二十年了，你就算住在这里今年不换分分钟来的这两年都会更换的，不如即更换了它，都要准备家去考虑你的屋，机会成数都大一点嘛。以上所讲在屋内里面要更换的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但是有经验的投资者就说若然你做了的话，卖屋时期就算你的屋是旧但是都不会给到人一种残的感觉，而且以上所讲的很多基本上你继续住在这里的人都要更换的了，这些基本的东西如果你都不去修补更换，有可能令到那些准买家觉得这间屋可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整还未整，只不过我们未找到出来的啫，那可能也都会令到这些准买家大打折扣。讲完屋内，不如下个礼拜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一下在屋外专家说有什么真的需要在你卖屋之前值得修补或者整一整的呢。
1: 知识简杂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八十五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如果你想在这个大多伦多地区置业或者是想着换一个新的居住的地区，你就要认识 Treasure Hill 了。这个 Builder of the Year 的大奖就是由 Treasure Hill 得到的。他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已经看到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同的社区都有他们兴建的镇屋和不同的 house， 大家都是很有信心的。Montara 的位置就是在 Leslie 的 Wellington， 正正就是在这个 Aura 的中心地带，去到404的北行线很快三分钟之内已经去到这个 Montara 的位置了。精选的优惠都包括了除了有这个在室内的10万元的升级之外，升级包括了他们的建材和在细节上面的一些设计的非常之贴心的地方，令到大家看到那个室内的空间非常之善用，也都包括了家电冷气系统和其他限时下这个升级的优惠的。记住今天快点来到 Aura， 我们今天在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为你介绍 Montara 优质的社区的。我们的位置就在404的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3: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7: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8: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嚟到今年，我遇到相信好多人都会考虑换唔换你嘅冷气机啦，或者系暖气机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成个市场冇开咧，突然之间咧谷佢，佢就唔知点解会慢咗或者坏咗噶咯，好得意嘅，话坏就坏，话嚟就嚟噶啦吓。但系同一时间咧，我记得我嘉宾上过嚟同我哋分享过咧，有时未必因为部机嘅问题咧，可能系其他原因，可能系保温棉嘅问题。
9: 嗯，
0: 其实保温棉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咁但系咧今年里边咧，好多人以为系个冷暖气嘅问题，其实归根究底系个保温棉的问题都不出奇，所以我觉得有见及此，都请嘉宾上来跟我们讲一下保温棉的话题的。很开心今天再次请到来自清风度假 BreezeCom 他们的代表有 Alvin 上来跟你聊天的。 Alvin 你好。
9: 是你好，大家好。
0: 就算个冷气不够冷，可能是间房间啊附近带保温棉的问题。
9: 没错，
0: 现在一般房屋给我们保温棉的厚度呢，或者个指数呢是怎样计的？
9: 现在正常来讲，新起屋的 building code 应该是我们拿到补贴的 building code 的。
0: 现在都有补贴的，
9: 现在都有补贴，
0: 年年都有的，
9: 年年都有的，或多或少啦。这几年呢的补贴呢，要达到拿到补贴要求呢，我们要加到个保温棉去到 R50。
0: 50
9: 呢个高度。
0: OK，
9: 啱50即系咩意思呢？啱50大概系17寸至18寸之间要高度。点解政府年年都有补贴呢？因为以前同而家个 building code， 即系可能以前嘅面要求就冇咁高，所以超过某啲屋龄屋咧，可能会达

0: 到呢个补贴嘅条件。咁而家补贴咧就分三个 level 嘅，阁楼保安棉。四寸以下嘅棉就会攞到最高嘅1500补贴，咁啊四寸以下嘅棉嘅屋咧就好少啦，你十几廿年都冇做过，加上你个屋都超过可能成二三廿年嘅，
1: 你都变晒噶啦嗰啲，
0: 即系见到条木梁嘅咁样嗰啲四寸以下，咁通常我哋就系另外呢两个 level 啦，就系五到八寸咧，你要攞到1200嘅补贴。
1: 我边个可以决定你而家上边嗰度要加几多啊？你点知啊？我自己咁耐以嚟都未上过去睇过。
0: 冇错，咁我哋攞补贴嘅时候，通常都要一个能源评估师去做评估嘅。
1: 哦，冇、okay、
0: 错，咁
1: 佢而家都重要嘅，
0: 而家都仲需要嘅。咁佢就会出一个 report， 啱啱买房有啲屋主新屋主，咁当时你嗰个 inspection report 都会见到你个棉系几高嘅。
1: 哦 ，OK， 就唔系话负责帮我加补一棉嗰个人话，
0: 系冇错。
1: OK， 咁就公平啲啦。
0: 咁你个棉当时系几多咧？佢哋有另外一啲人士去量嘅。
1: 咁一般嚟讲咧，就算我而家冇加啦。喺咩情况底下呢係叫做合理嘅厚度呢？
0: 嗱，头先做最后一个 level 就係9到11寸啦，咁就会有900蚊嘅补贴啦。
1: 本身自己仍然有9至11寸保留喺原先嗰度，再加上去17寸呢，
0: 冇错，
1: 咁就会有呢个900
0: 蚊嘅补贴啦。
1: OK，
0: 係。咁正常政府 set 低个 level 就证明可能你11寸以下呢你都需要做一个升级㗎啦。
1: 咁我可唔可以自己走上去自己压扁佢？咁个评估师嚟之前我自己上去压扁佢。
0: 你最多都是踩一两脚的啫，但是一个棉呢它都是 on average 咁计的，是是是是有些 difference 的，会有少少。
1: 我未上过去，所以我不知道。咁视乎你原先厚度有几多，但而家个补贴最多可以去到就1500。
0: 1500就是阁楼保安棉。
1: 但如果一般嚟讲，我加要加几多？譬如我要加成10000蚊，你先俾1500，我就真系要考虑下啦。
0: 视乎翻你阁楼个面积几大啦，我哋嘅加棉嘅成本就按照翻你嘅阁楼个面积几大。
1: 就当你间屋2000尺，即系楼上可能嘅面积可能系1000松啲咁样啦。
0: 系咁当你2000尺上个面积，阁楼面积可能大概1000松啲嘅，加面个费用咧少过1500。
1: 哦，如果你系啱攞到最高嘅补贴，你即系差唔多全部冚晒噶咯。
0: 差唔多可以冚晒，系啊。咁头先嗰一部方面咧，佢做一样嘢要符合嘅咧。就可能你要做多一样项目先可以 qualify， 即系你唔可以单独做保安棉就 qualify 嘅。
1: 哦，
0: 咁另外一个项目咧，或者你搭配做车房顶嘅保安棉，因为而家政府建议大家可能都会做车房顶嘅保安棉，啲新型嘅屋咧，车房顶上面系一间房嘅。咁间房咧就可能会比较冻啲同或者热啲啦。
1: 系。
0: 咁如果你喺车房顶可以加到保温情况，但系咧可以改善到上边嗰一间房嘅室温嘅。车房顶，然后你间房嘅下边，你做两样嘢先可以符合个补贴资格。
1: 但唔系间间屋前边间房都系响个车房上面噶。
0: 冇错，咁嗰啲就要揾另一个项目去搭配去做啦。
1: 我要一齐做先会攞到准，
0: 先可以攞到个阁楼保温。
1: 咁另外，如果我真系唔，
0: 你可以搭配门啊，搭配窗啊，呢啲都得嘅。
1: 哦，即系另外一啲政府俾你嘅补贴，
0: 冇错，
1: 先至可以 apply 保安棉，
0: 系冇错。
1: 惊你真系完全唔使俾钱啊嘛。OK，
0: 都有其他好多唔同项目嘅，咁睇翻你个屋龄啊。
1: 上次咧，我早阵子讲过冷暖气咧，
0: 冷暖气就独立一个项目啦。而家 heat pump rebate 系佢唔需要评估师嘅，安装公司可以帮你申请到嘅。
1: 保安棉咧，而家好多时候都用 foam 噶嘛 ，basement 嗰啲墙入边嗰啲喷 foam 嗰啲计唔计噶
0: ？foam 嗰啲应该就唔计嘅。咁我哋嗰啲保安棉都系嗰啲玻璃纤维嗰啲保安棉，
1: okay。
0: 就有一样嘢系比较少人做嘅，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basement 个墙身保安棉都系一个补贴范围入边，但系咧要超过某一个 percentage， 即系可能你 basement 你做50%加厚都可以搭配嘅。但系点解比较少人做呢，就
1: 系、
0: 是、好多人 basement 都装修咗，就唔会大费周章搞呢啲嘢。
1: 譬如我 basement 真系好冻噶，嗰埲墙已经封晒啦，会拆晒墙出嚟。
0: 冇错，你要你要咁样先可以加厚到嘅。
1: 真系噶，
0: 因为你本身你已经系有保安棉噶啦，但系咧要攞到政府嘅补贴咧系要加厚，你唔系入边啲空间填满就可以加厚到呢个棉嘅厚度啊嘛。比较少人做就系因为要拆墙。
1: 明白。咁如果你咁啱未整 basement 咧，呢样嘢真系可以连同埋一齐考虑啦。
0: 系，冇错。
1: 啊，即系未 finish basement 啦吓。咁而家嗰啲表打俾你嗰啲 finish basement 之后唔使谂啦。咁但系我意思即系咁啱讲到保安棉呢个话题啫，我就谂起呢样嘢啫。尤其是而家啱啱琴日立秋啊，唔好讲笑啊。即系而家啲天气咧仲系几热下嘅，但系嚟紧日子里边 咧，天气慢慢开始渐凉噶咯。如果你唔想喺冬天期间觉得间屋哇，仲系咁冻嘅话咧，你话唔系啊，我咩机都换晒咯。可能唔系因为呢两部机冷暖气嘅问题，可能系因为保温棉嘅问题都唔出奇嘅。对上一次你几时换过你嘅保温棉咧？系时候同自己间屋打算一下啦。OK， 喺度唔该晒 Alvin 嘅 ，Thank you so much。再一次多谢你咁多礼拜咧，同我哋分享咗冷暖气啦，同埋保温棉嘅话题嘅。Thank you，Thank
0: you。
1: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再相信更平安的社区呢，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些鼠窃狗偷走过来去光顾你。但是如果你说你的社区里面是已经有保安巡逻服务呢，我想啲贼都不敢过来光顾你啊。
6: 是啊，全年365日啊，即是这个现在现代人想睡即是睡个好觉非常之奢侈，起码这个起码希望就是帮助到睡眠啦。
5: 嗯，再加上要睡得好呢，都要间屋入面舒服的。你想想呢，有免费的中央冷暖气，咁日日可以开住呢，就一定可以有个好舒适的睡觉环境的。
6: 仲有呢个免费豪华地下室咧，装修咧价值高达50000蚊噶。
5: 即系就算有啲咩嘢都可以落个 basement 度瞓啊嘛。
6: 系啊，仲有啊，你知唔知间房咧？你最中意嘅咧，成间屋咧最多系可以5个房间、5个浴室啊嘛。咁你琴日有讲到嘅就好开心啊！一个星期咧，星期一至星期五啊，每一个浴室都可以冲凉。
5: 所以咧，即系有好多空间咁咧，要可以确保家居嘅和谐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二栋 Auden Grand Town 嘅展销中心。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8: 请嚟众多专业人士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善至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 好，翻到嚟深澳演讲啦，继续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不如先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好开心咧，今日再次请到 Raymond Luke 大律师咧 ，Raymond 上嚟同你倾偈嘅。Raymond 你好
9: ，Hello Chris 你好，
1: 系啦，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喺呢个环节里面倾偈咧，就讲到如果你买新楼，即系买一啲楼花嘅物业咧，喺律师行嘅里面签字嘅期间，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加落去嗰个条文度咧，所谓嘅 condition 吓，咁但系通常都唔系好得嘅咧，因为发展商啲项目都定晒啦，系咪先？你改佢啲嘢，你谂下有几难咧？是即系清晰少少 clarify 嘅就可以，但如果你要加落去就难啦。但不过你话买二手楼房又唔同咯，作为买二手楼房嘅买家咧，好似大声啲嘅，尤其而家呢啲咁嘅时势啊。咁到底作为一个买家买二手楼啦，有啲乜嘢嘅条文我哋可以加落去而系合理嘅咧？
9: 一个好好问题嚟嘅 ，Chris。咁当然最 standard 嗰啲就系话，因为咁多年都系 finance 啊。如果系买 condo status certificate 嘅 review 啊。呢两样嘢咧就系最普遍咁最 standard， 而家响 buyer market 一定要加呢啲嘢上去噶啦。但系我呢排见到咧，呢个系经纪朋友嘅 suggestion 啦，我亦都系见到，我觉得都几好啊。呢个就系话一个 repair hold back。repair hold back 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响个买卖价嗰度，我作为买家嚟讲，我 hold 住，例如2000蚊，
1: 系
9: 为咗 make sure 我搬入嚟嗰时，即系可能地板所有 OK 啊，所有窗都 OK 啊。
1: 嗯、
9: 如果唔 OK 咧，就用翻呢笔钱去 fix 翻呢啲嘢。
1: 咁2000蚊喺边度扣出嚟啊？
9: 可以有两种唔同嘅做法嘅。一系咧就系你买家律师嗰度，佢会可能会 hold 住2000蚊，又或者卖家律师嗰度，佢会 hold 住2000蚊。等到你作为 buyer 嚟讲，你觉得哦，所有嘅嘢其实一系我可能要求对方 fix 嘅嘢 fix 晒，亦或者佢冇 fix 到，我已经攞咗个 quote 啦，可能系600蚊嘅咁样。我 complete 咗呢样嘢之后，跟住我就可能会 notify 翻个律师就话啊，搞掂咗啦，个 cost 系600蚊，咁剩翻个1400蚊咧俾翻卖家啦。
1: 通常2000蚊嘅，
9: 2000蚊 example 嚟啫，
1: 几千万嗰啲冇理由 hold 住2000蚊。
9: 系啦，
1: fix 啲灯啊都唔得啦，系咪先？呢个其中一样咧，会唔会话你见到一啲系唔应该摆落去嘅咧？啊，明明嗰样嘢五件头嘅俾我嘅，全部都系 work 噶，我租嗰时都 work 嘅，但我入咗屋嗰下就唔 work 啦，咁点啊？可唔可以追翻噶？
9: 呢个咧系 中一樣 holdback 可以幫你保障到嘅嘢。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個 holdback， 即係如果你睇下你當時。
1: 如果我冇 holdback 咧，
9: 你冇 holdback 咧就麻煩啲啦。咁當然啦，係賣家嘅職責去 deliver 五件套 working 嘅俾你。
1: 嗯。
9: 但係如果唔 working 咧，嗱，我哋作為地產，
1: 你唔識用啫嘛，搞壞咗，第一日你搞壞咗啦，
9: 係會有啲咁嘅嘢㗎。呢個係一個最 common 嘅 explanation 就係我哋搬出去嗰時 working 㗎，係你搬入去嗰時，可能你哋整爛咗。我通常會建議啲客咧，就係話你搬入去嗰時咧，做多個 check up 啦。First of all， 收屋之前你當然會有你唔同嘅 check up 啦 ，right？ 但係就算你搬入咗去之後，我都會建議啲客你 check 多一次，特別係冷暖氣。因为好多时咧， okay. 你响夏天嗰时，你可能只会 check 佢冷气 work 唔 work， 佢暖气 work 唔 work 咧。Again， 可能冬天嗰时，你可能 check 佢暖气 work 唔 work， 冷气 work 唔 work 咧。
1: Mm-hmm.
9: 如果真系有任何嘢唔 work 嘅，例如可能你有个 forehead 嘅露头，其中一个 head 咧唔 work 嘅，
1: 系
9: 咁点咧？即刻拍翻条片 ，send 翻俾你个 closing 嘅律师。
1: 佢话其他嗰啲露头 work 嘅，即系呢啲旧嘢唔 work 啫。
9: 系
1: 咁都得啊，即系都可以追溯翻
9: 嘅。可以追溯翻嘅，总之你尽量 show 到你一搬入去嗰时，佢已经唔 work， 你冇煮过饭，佢已经唔 work 啦，应该唔关你事啦。我哋作为买家的律师嚟讲咧，我哋就会通知翻买家咧，就话：咦，呢样嘢唔 work。如果个卖家尽责嘅，咁佢应该都系 compensate 翻你嘅，因为呢个系佢嘅法律责任嚟噶嘛。
1: 嗯、
9: 但系如果个卖家唔尽责咧，咁就麻烦啲啦。咁你就可能要去其他嘅途径去追讨呢件事啦，例如系去呢个小额法庭，去 small claims court 嗰度、嗯、去追翻个卖家啦。
1: 啲咁细微嘅嘢，咁多样家电，有咁多样嘅设施，如果你话细微到好似电掣呢啲，咁点啊？
9: 都得嘅，但咁要睇下 worth 唔 worth 去做呢样嘢咯。咁因为你 go after 都又要时间，又要
1: small claim court 唔系揾律师噶嘛
9: ？small claims court 可以揾律师，可以揾法律顾问，自己 self represent 都得嘅。
1: 讲多少少啦，譬如 finance 系咩意思咧？系咪就系咁简单话？如果我借唔到 mortgage 十日之内，咁跟住我就可以原因退翻我嗰张 check 翻嚟俾我啦，就咁、是、简单。
9: 系啦，如果我 secure 唔到 mortgage， 即系话我系银行唔肯批钱俾我嘅。我哋呢个 deal 就 null and void 啦，你退翻 deposit 俾我，咁我哋就当呢个合约冇发生过。
1: 从来有冇人问过你呢个问题咧？就话十日我可以退翻啦，但系嗰十日嗰里边可唔可以调翻转头系个卖家会反悔啦？
9: 反悔咧系可能会有嘅，可能佢觉得哦，原来
1: 谂谂下好似
9: 卖平咗，
1: 系啦，
9: 系会有嘅。但系呢个 condition 咧系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uyer， 即系话 seller 咧系冇权 cancel 呢个 condition 嘅喺呢十日内。
1: 无论系楼花又或者系二手楼，
9: 楼花咧有少少唔同，如果佢系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咧，喺十日内咧，就算你买咗咧，你都有呢个 ten day 嘅 cooling off period。
1: 但我讲紧个十日嘅 period 嘅里边咧、嗯，会唔会个发展商突然之间话：，咦，唔系，有个人想出价高啲，我可以同你 cancel 咗，我卖个俾第二个，咁得唔得噶？
9: 呢个都冇嘅，呢个都唔得嘅，呢个都唔得嘅。
1: 即系所有 benefit 都系关于呢个
9: buyer 嘅 benefit， 系 buyer benefit 嚟嘅。
1: 咪成日有个感觉咧，去买楼嘅时候咧。买楼花发展商即系嗰个 contract 佢写出嚟噶嘛，跟住佢讲晒啦 ，benefit 佢自己啦。但系其实喺某程度上咧，喺呢啲嘅 contract 对于个买家系有所保障嘅。作为买家都要 take advantage 呢一样嘢嘅。OK， 咁喺度咧，唔该晒 Raymond 啦，分享咗好多一啲嘅资讯。其实咧，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哋都冇稿嘅，讲到乜我就问乜噶啦。因为作为一个首次接嘅朋友咧，真系有好多嘅问题咧会问到律师嘅。讲真，有机会俾佢问咧嘅机会真系好细嘅。咁不如就由我代劳啦，帮大家去问问啊 Raymond 啦 ，OK， 仲有好多个问题真系预备咗谂住问啊 Raymond 嘅，不过留到下次有机会先啦。唔该晒 Raymond 嘅，麻烦晒你啊 ，Thank you，Thank
9: you，Chris，
1: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新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1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当然请佢哋嘅代表 Jacob 同你介绍 Montara 嘅优势，因为呢个位置咧喺 Leslie 夹波凌晨咧系更加方便。Jacob
14: 系啦，地点咧买楼当然最重要系地段啦。Yes.咁呢個 location 呢旺中大靜非常之方便，咁你行路幾分鐘呢可以去到所有啲 amenities 啊，譬如社區中心又有啦，有 Best Buy、Walmart
13: 全部都有啊，
14: 全部都有， 而且咧揸车两分钟上到 Highway 404，后面又系好出名嘅私人高尔夫球场，Magna Golf Course，
13: 所以非常之多优势。同埋 Jacob， 我哋见到咧呢几个礼拜都不停有好多人流，但下个礼拜先正式开幕，即系今日嚟要可以把握住时机、哦。
14: 冇错啦，下个星期二咧我哋会收啲意向书嘅，咁大概下个礼拜就签得噶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失呢个机会。盡快有今日你嚟到啦。
13: 好啦，多謝曬 Jacob 嘅，咁記住我哋今日嘅位置呢就喺呢個404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喺 Aurora 嘅地區，咁好快下三分鐘會見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交界，然後呢就向北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15: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7: 快啲讲啦，边度啊
1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7: 咁有几大啊？
1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9: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2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1: 满屋 Money Home 2.0。
1: 上个礼拜啦，就公布咗上一个月头嘅三个得奖者啦吓。咁嚟到上个礼拜，亦都听到第一次呢一个嘅声音吓。咁我发觉有个现象啦，今次啊系一定要俾 tips 噶啦，因为 send 嚟嘅朋友咧唔可以话全部嘅。几十个 email 嘅里边咧，系得两个中咗啫，点解会咁噶？系咪真系咁难估啊？但有人估到、啊，系咪嗰日你听节目嘅时候收音唔系咁好啊？唔知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日咧俾你听多一次呢个家庭用品或者家庭电器嘅声音啦。咁你再估下，因为每一个月咧头嗰两个礼拜咧都会播埋同一种声音噶嘛吓，仲有机会嘅，今个礼拜再接再嚟开 email 上嚟噶，听听先。总之你屋企咧唔系 apartment 啦，就算 apartment 都有噶，不过你共用 share 咁解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系住屋嘅朋友 ，town home 啊 ，semi 独立屋啊，无论你嗰个地方咧系大啊或者系细啦，都有呢一个嘅空间嘅，除非啲好旧式嗰啲啦吓，应该会听到呢一种声音嘅。就算唔系用电嘅手动，有类似嘅声音嘅噃，嗱系咪好多 tips 咧？俾你再听多次啦。有咗佢咧，你可以保护屋企一啲好贵重嘅物件嘅。你屋企里边最贵嘅系咩啊？即系唔系讲你啲珠宝啊？咁除咗你间屋之外咧，咪就系你啲吓车啊，诸如此类噶啦。嗱，俾晒 tips 你噶啦，即管又再一次试下啦吓。上个礼拜如果你估咗啦，唔好意思啊，你唔可以再 email 上嚟，要等到下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咧，先至可以参与翻咧呢个满屋 Money Home 2.0 嘅游戏啦。因为下两个礼拜咧可以俾你听一种全新嘅声音啊嘛。咁但系如果你上个礼拜冇估嘅，今个礼拜试一试。睇下头先听到啲声音咧，系属于一间屋嘅里边乜嘢嘅部分咧？总之喺喐嘅时候咧，就有头先嗰啲嘅声音嘅咯，冇理由有咁多人估错嘅。Anyway， good luck 啦！我嘅 email 系 ck@am430.com，ck@am430.com。之前从来冇参与过小弟呢个节目安排嘅游戏啦，都一齐嚟参与下啦，玩啫嘛，系咪先？如果俾你估得中，月尾又俾我抽中嘅话，第一名被抽中嘅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嘅，继续多谢长城拍卖行先啦。仲有心满意屋嘅 Home Sweet Home 嘅限量版 cushion 咧，同埋电话咗嘅。另外咧，上个礼拜咧同你讲咗 ChatGPT 提议我啊嘛，抽多两个出嚟啊嘛，冇问题。另外嗰两个第二、第三个咧都有 cushion 同埋电话咗嘅 ，OK， 同你有机会有啲互动都几好啊嘛。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时间够晒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下个礼拜 Home Sweet Home 我哋 Open House 再倾啦，拜拜。
18: AM 1430沙飞堡乐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to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即係要講一個原因咧，講緊呢個 Outing Grand Towns 有啲咩吸引呢，即係我覺得列治文山呢個位置就勁曬嘅。
6: 係啊，呢度附近咧，我頭先即係其實琴早發現㗎啦，今日再講多啲。係原來 Richmond Green 就喺隔離啦。咁附近咧，即係購物亦都係我哋華人咧，亦都係非常之熟悉嘅，包括你講嘅 Costco 啊、名校啊，跟住你嘅社區中心啊，咁喺呢度真係應有盡有啊。
5: 呢、這個就周邊嘅環境點樣令到你覺得 Outing Grand Towns 係吸引啊？咁但係都要睇下佢嘅設計嘅，最多可以去到3200几尺啦，五間房間。五個浴室，再加埋咧三邊采光玻璃，好多人都話點做到啊？真屋嚟喎！你過到嚟就知道佢點解可以做到啦。
6: 再加上你頭先講呢個三邊采光咧，唔一定係淨係 N unit， 都唔需要 N unit 嘅價錢啦。所以咧吸引咗好多朋友就嚟到現場睇，再加埋咧呢個地庫嘅裝修啦，最高個價值係去到成50000蚊啦。跟住仲有咧免費升級到你中意嘅一個額外睡房嘅户型啦。咁所以你自己都可以 DIY。
5: 即係啱啱食完飯未知去邊度，介紹你過到嚟1080 Elgin Mills， 即係 Davio 及。Elgin Mills 東
0: 飲杯，生日快樂！
17: 飲杯，
0: 今日真係開心啊！
22: 你飲咗酒，唔好揸車揾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23: 酒精影響你嘅判斷力同反應，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飲咗酒，記得叫車或揾一個冇飲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盡情盡興，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4: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5: 咁咧，销售中心咧非常之忙碌咧，俾我捉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啊！因为介绍呢个 Rola 咧，或者 Treasure Hill 嘅销即系销售中心里边呢一啲嘅 townhome 咧，就一定要揾嘉能地产嘅水晶姐姐啦 ，Crystal 你好。
26: Hello， 大家好。咁定要介绍呢个楼盘，因为点解咧？现在市场上边咧性价比最好嘅，因为点讲咧？首先讲价格，79.9万。咁仲有咧，我哋呢个尺就去到差唔多2400尺，包埋地下室嘅装修。咁地理位置咧就喺 Wellington 啦，同埋 Leslie 嘅，行路几分钟就去到 Walmart 啦、商业啊呢啲。咁啊上高速嘅话都系一两分钟嘅事情啦。咁仲有咧就对住高尔夫球场嘅。咁同埋咧最重要就系咩咧？我哋有高达4个泊车位嘅，虽然系 townhouse 79.9万，咁咧要买个有2个车房。再出面泊多2架车嘅，等于系4个车位，仲有话可以有3间房、4间房同埋5间房嘅选择嘅，全屋升级晒俾你嘅。
25: 嗱，如今啦，我讲紧呢个 Montreal 嘅位置咧，就正正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 ，Montreal 嘅 Golf Course 嚟。我知道 Montreal 都有 Golf Course， 系私人 Golf Course， 入会嗰、那个，哇个会费咧100000蚊吓。
26: 系啊，同埋咧最后一块地咯。最後一塊地
25: 啦。咁而家黐住佢呢一個嘅 golf course 咧，有咩著數先？
26: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都係朝南嘅，咁嗰度嘅話咧，環境非常之優美嘅，咁啊望中大靜啦。最重要就係咩咧？我哋呢度有示範單位睇，示範單位入邊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嘅陽台，呢、這個個 window 咧係非常之大個窗嘅，係可以正正望住呢個樹林同埋高爾夫球場，非常之難得嘅，所以一定要嚟睇我哋嘅示範單位，你就見到有幾靚噶啦。
25: 甚至乎有啲人入到嚟咧話：哦，我唔想睇 Montreal 住，之前聽佢啲 affair， 我想睇翻，得唔得啊？仲有冇得睇？
26: 我哋仲有少量嘅單位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嚟我哋呢個展銷中心。
25: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
27: 谁是大英雄？大英雄
28: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29: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3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29: 系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3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30: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29: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1: Peter， 啊点啊？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30: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1: 你封我笔未啊？
30: 刘恒哥真系唔得佢死啊！
27: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士底，认真花币。
30: 如 語流行曲大眾化咧、你要記住喎，喺台前幕後都斷層嘅，
31: 斷咗好耐，
30: 係咪？我仲有喎，你唔栽培啲觀眾咧，就冇得搞喎。我係啊，我出身係低微啊，但係我唔好講成就咧，我嘅紀錄啊係可以盡名嘅。你出得我獎咩？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回头望过去，始终个
2: 队友就应该今朝聚。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谁能代替
3: 你地位？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通缉一个被指用枪指吓受害人并且拍下犯罪过程的性侵案疑犯。呢名男子21岁，居于市内，涉及两项性侵犯，一项用枪指向别人和一项窥淫的罪名。事发在今年5月，而警方是在昨日接获报案。案情说疑犯对受害人施以性侵犯之后亮出枪械指向对方，受害人及后发现男子拍下了性侵犯的过程。据描述，疑犯5尺6寸高，有浅啡色头发和蓝眼睛。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今日的服务继续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将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不要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过去已经连番向特朗普政府让步，包括各自征收数码服务税和撤回对美的报复性关税。博利治说渥太华需要有腰骨，重申保守党支持自由党壮大本地力量，务求换来筹码达成与美免关税协议的行动。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加拿大货物50%关税定于大约10日后开始征收。华府表示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是加美贸易矛盾的症结所在。特朗普要求渥太华开放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奶农。有本国业界组织敦促联邦政府不要妥协。卡尼近日谈及有关问题时强调支持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自由神像附近发生船难，一名27岁女子和她的5个月大女儿身亡。事发在昨晚接近10:30，一艘22尺长的快艇在纽约港倾覆。12人在水警抵达前获救，而遇难的母女就是被蛙人在水中发现，他们送院后不治。46岁船主被控13项鲁莽造成危险的罪名，当局并且调查船只是否合规格出租。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现正争取3连胜兼横扫费城人。 蓝鸟作客费城人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在正话下午1:35开波，蓝鸟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 打完第一局比赛暂时未有纪录。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在附加局赢7-5，两队在法定头九局打成4-4平手，第十局双方各得一分。第十一局蓝鸟的 Nathan Lucas 轰出一支两分全垒打，而费城人并没有进账，比赛随之结束。蓝鸟目前继续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的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踢出祖国温度。
2: 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紧要嘢啊！啱啱就系呢个负责人咧，话有啲紧要事话俾你听嘅，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正话你所讲嘅所有优惠咧，唔系永远都有嘅，系限时优惠嘅。咁所以如果你今日过到嚟，你一定可以享受到咯。
4: 系啊，多谢你嘅乐器咁珍惜我啊，我都好珍惜呢个做直播嘅机会啊。我哋晏昼咧，
3: 好啊，优惠啊！
4: 晏昼咧，我哋都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啊，今日天气咁好嘅情况之下咧，嗱，其实我哋嘅示范单位咧就喺隔篱嘅啫，大家可以睇到咧，即系成栋呢个镇屋啦。咁你睇到我哋所講嘅每一層都有三個窗啦，即使唔係 N unit 個采光度都非常之好啦，咁樣。
3: 係啊，同埋咧，我哋有穿梭車咧，係帶你去到個示範單位。但係就算你話咁好天氣行過去都 OK， 真係有人話試過行咧，五分鐘之內咧可以由我哋嘅展銷中心咧行到示範單位嘅。
4: 雖然咧嗰個梭咧你就用唔到啦，但係咧間屋入邊咧最多可以有五個浴室嘅話咧，你就可以用到啊。
3: 冇錯，可以喺個浴室入邊吹頭嘛。我哋位置係1080 Elgin Street， 即係 Baby 個 Elgin。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所罗门王。
6: 1, 2, 3, go！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又到咗星期日嘅 Sunday Live《豪玩基地》啦，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我好拍档杜挺豪，杜挺啊
8: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喂，嚟到呢一个夏天咧，上面。即系出边啊，即系街上面咧，就上咗好多嘅唔同嘅电影啦。尤其是啲电影咧，俾小朋友睇嘅。其中一套咧就系呢个蜘蛛侠啊。
6: 嗯，
8: 你有冇睇啊？
6: 我梗系有啦。嗱，其实夏天咧，炎炎夏日咧，有咩好得过喺戏院入边叹住冷气啊，食住泡谷，饮住汽水，睇住一啲好睇嘅戏啊？你有冇睇啊？呢部戏？
8: 我未睇啊，所以我咪就系问你咯。但系嗱，呢套戏咧。上映有好多 noise 啦，但系额外咧都有好多 noise 嚟喺香港啦。啱啱就有一单事件出现咗嘅，就系阿陈海林啦，系嘛？跟住咧就同咗三个小朋友啦，就话睇呢套蜘蛛侠。咁喺里面咧有少少就不愉快嘅事件咧就发生咗嘅，就话说咧就话听闻啊，就啲小朋友咧就喺里边咧喧哗，咁就俾其中几个睇紧电影嘅朋友仔咧就同佢讲：喂，唔好乜乜乜啊，唔好咁嘈啊，咁等等呢啲咁嘅嘢。
6: 嗯，
8: 咁啊，最后咧亦都发生咗咧一个好似个小朋友咧俾人淋咗忌廉嘅事件出现咗啦。咁、但系呢啲嘢咧就稍后就或者之后先会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啦。咁但系今日我同阿基爷咧就想讲一讲关于呢个亲子。嗰啲活动咧，又或者自己小朋友去到睇电影啊，喂，真系会唔会同个小朋友讲，喂，你入到去唔好嘈啊，唔好阻住其他人啊，等等呢啲，定系已经佢哋自律性都知道，哎，唔可以太嘈啊，又或者有几个场口突然间好兴奋嘅，咁可能佢哋嗌咗出嚟，你都控制唔到噶嘛，系咪先？
6: 我谂呢样嘢要讲，第一样嘢个小朋友即系 嗱，我唔想講話正常同唔正常，你知有啲小朋友比較 hyper 啲嘅，咁你係比較即係作為父母比較難啲控制，有啲咁你聽話嗰啲即係比較靜態啲嗰啲，梗係容易控制啦。
8: 嗯，
6: 我都會覺得困難嘅，因為你父母即係有陣時你見到個小朋友唔聽話，或者喺度扭計，或者好嘈，咁嗱。好簡單講啦，我都曾經好多次喺個場合入面係個小朋友喊好大聲，喊唔停。咁你作為父母咁點咧？你冇理由，你冇理由即係係咁鬧佢，或者你即係打佢，即係體罰佢又唔得噶嘛？咁其實我覺得都難做嘅，作為父母係難做嘅。即係亦都我會覺得都尷尬嘅。即係你喺嗰一刻，你又好似控制唔到個小朋友。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做啲咩嘢，即係做唔到啲咩嘢，你有冇啲咁嘅經驗啊？嗱，我同你，我諗我哋兩個嘅小朋友都比較上係乖啲，應該都
8: 算靜啲乖啲，
6: 係啲嘅，
8: 係啊，Daniel 細個咧入到去，你話好 hyper， 我相信如果同啲朋友仔嗱。同爹哋媽咪入去咧，未必。但如果你有三五成群咧一齊入去咧，可能突然間會 hyper 咗，佢哋自己其實都唔知嘅。
6: 嗯。
8: 咁但係我又覺得咁，即係我自己咁睇，作為家長或者作為一個觀眾啦，就覺得誒，既然小朋友入到去嘅呢一套，亦都係一套 Marvel 嘅電影嚟噶嘛，係、應該有少少嘅 up and down 嘅喧譁噶嘛。所以我就想問下你有冇睇到呢個蜘蛛俠？點解呢？就係我想知道裏面個情節啊，有冇啲地方咧令到突然間哇嗌得好犀利，即係好似 scary movie 咁樣咧嗌。
6: 我又覺得冇喎，反而我喺睇呢部戲嘅時候，我又會即係嗱，我睇戲係中意全神貫注嘅。我真係我唔中意有人喺度即係。喺度問我問題又好啊，或者哇呢度係講咩啊？我唔中意，就算我 Christopher 坐喺我隔離，我都同佢講嗱，唔好出聲啊，等等睇戲要安靜啲，因為我覺得睇戲係要即係感受嗰個電影入邊嗰個 message 啊，或者佢即係有啲嘢要睇得好細緻噶嘛。咁你又可能 miss 咗個鏡頭，你就 miss 咗一啲嘢噶嘛。我睇戲我唔中意會 miss 咗一啲嘢咯，所以我會好專心去做嘅。咁。我又覺得父母咧兩種啦，一種咧就會為咗佢小朋友可能有啲behavior 係唔係咁 appropriate 嘅，佢會覺得尷尬或者覺得唔好意思嘅，即係我會係嗰種咯。咁我有亦都見過有啲父母咧就會係比較上係，我覺得就唔係咁啱，佢就喂細路係咁噶啦，即係有啲會係覺得佢年紀細，你就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怪佢。咁我唔覺得呢樣嘢啱嘅。因為我覺得就算你幾，因為你要教育佢嘛，問題
8: 係
6: 佢唔識啫。咁但係你係爸爸媽媽，你係要教育佢，話俾佢聽，你唔可以咁做。就算佢聽唔聽你話都好，我覺得你要盡力去話俾佢聽，
8: 去輔導佢應該點樣去行。
6: 啦，係雖然你輔導咗佢，可能佢即時 stop 唔到或者改變唔到嘅。咁但係我覺得你唔應該係採取嗰種話，細路仔係咁噶啦，你即係好似你怪佢人唔啱咁啊！即係你大人應該養佢，我最唔中意呢啲。
8: 即係等於搭飛機咁樣，個小朋友坐你後面不停咁去，
6: 係不停咁擁你擁你，啊頂住你張椅，
8: 頂住你。咁你點？咁咪同佢爹哋媽咪講咯，或者同小朋友講先，係咪？
6: 唔 stop 佢之餘，仲話細路仔係咁噶啦。
8: 系咯，
6: 咁我觉得呢啲我接受唔到咯。
8: 系，咁我就会同父母讲唔紧要，
6: 系
8: 我同你调位啦。唉，嚟紧你自己受翻啦，系咪先？
6: 佢又唔会同你调噶。
8: 啊，系咯，咁啊冇问题嘅。咁你咪同个空姐讲咯，分分钟仲好。啊，有 B 仔你坐前边啦，唔该。
6: 系啊，咁啊，总之咧就我觉得系呢、這个都系一个 manner 嚟嘅，不过件事发展落去，我觉得，
8: 但系唔知而家发展落去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完全唔知，因为冇证人喺
6: 边个啱边个错都好，但系我觉得最尾如果你真系吓系用啲忌廉去淋个小朋友咧，系
8: 咁就一定系错啦，
6: 一定错嘅，因为就算你几嬲都好，你唔可以咁样做咯。
8: 哦，而家系 assume 咗，而家仲未知道、
6: 啊。唔系啊，好似报咗案噶嘛。
8: 佢报咗案，但系未去揾到呢一个人出嚟啊嘛。
6: 嗯嗯，
8: 系咪？咁所以究竟定系另有其人去做呢一个动作咧？唔知
6: 道。嗯，
8: 而家所以乜都唔知
6: 道。系啊。
8: 咁但系就即系呢件事就喺呢个 YouTube 界啊，或者娱乐界里边咧，就已经系哇，喺 stir up 到风风雨雨啦，好犀利。咁所以我就今日就想攞出嚟同阿。 Andrew 去傾一傾呢一個即係親子呢一樣嘢咁解啫。
6: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嚇。啊即系教小朋友嘅时候都系保持理智啦，
8: 系啦。喂，反因为到最终，其实你谂一谂，同小朋友去睇即系 Spider-Man， 即系睇电影啦，唔好话就系 Spider-Man 啦，睇电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
6: 系，
8: 点解会喺咁开心嘅事件，会有啲咁不愉快嘅事件出现咗咧？
6: 系，咁啊，最好唔好发生啦，吓咁啊。喂，我哋呢 part 倾到呢度啦，不如听翻只歌仔啦，跟住翻，
8: 好啊，
6: 大家继续倾偈。
8: OK。
0: 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好似头先咁讲咧，即系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啊！呢个 Treasure Hill 永远都 believe 呢样嘢嘅，即系无论嘅楼市咧系高高低低都好咧，佢都觉得系今日我哋攞一个咁黄金嘅地段俾你去买，可以买你自己嘅 townhome， 将来亦都有升值潜力嘅时候咧，呢个佢嘅 success 咪就系我哋嘅买家嘅 success 咯。
10: 咁啊，似乎 Treasure Hill 已经睇定咗 Aura 咧，即系唔同区域嘅优势，咁以及咧仲有见到之前嘅销售咁理想咧，大家对佢哋嚟嘅新 project 咧就分外有信心嘅。再加埋系 Leslie 嘅 Warrington 呢个交界咧，我觉得交通啦系特别方便，同埋你步行可以行到去好多超市啊，或者社区中心咧，我一啲嘅即系长者啦，或者系有啲朋友想 downsize 都好方便啊。
9: 非常之难得啊，79.9万起啦，都可以有唔同嘅选择俾你啊，仲系近住呢个 golf course 先啦，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个 golf course 系 Magna golf course 啊，100,000蚊嘅私人会籍嚟噶，先入到呢个 golf course。如今你嘅 townhome 咧就系背住呢一个 golf course， 你谂下系咪高人一等咧？
10: 系啊，
9: 我哋个位置。就是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200个单位就是 Treasury 嘅销售中心啊。
11: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Auden Grand Town 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其他楼盘可能系要额外加钱嘅所谓高级升级配备咧，其实喺呢一度都系标准嘅配置嚟嘅。
4: 系啊，举个例子啦，我头先讲到嘅就系免费嘅呢个中央冷暖空调啊，免费豪华装修地下室啊，跟住仲有咧呢个你讲啊，讲 Andy 啊。24小时啊！呢、這个
3: 冇错啦，梗啦，有呢一个咧系全天候嘅保安服务嘅。因为始终咧喺一个社区嚟讲，你自己可能有你嘅保安设备啦，但系有多个保安喺度巡逻嘅社区咧，真系安全好多
4: 嘅。唔系嘅，乐希，只要你唔喺我身边，我就觉得好安全噶啦。
3: 如果我做保安咁点睇咧？接住我位置咧，1080有嘅 news 嘅，今日好难得过到嚟咧，我哋会嚟为你咧推介呢个楼盘啦，同埋最紧要就我哋有穿梭车咧，系带你去到现场度咧睇下，我哋一直讲咗两日噶啦。三面采光点样做到嗰个光猛程度嘅？
4: 系啊，其实而家咧，我哋啱啱亦都有一对嘅夫妇咧，就系听我哋电台过嚟噶。咁啊，同大家讲下优惠名额有限，同埋合资格嘅买家咧，可以申请最长 RBC 嘅35年按揭啦。我哋嘅地址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13: 1, 2, 3, go！
8: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我杜天豪杜挺同埋张崇基啊基爷喺度嘅，大家好。
6: 系、hey, 大家好。
8: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一段我自己嘅小插曲啊。系、hey. 啊，咁啊，琴晚咧就去接阿 Daniel 基啦，11点。咁啊，接啊好顺利啦，接咗佢都好顺利。咁走啦，上 highway 啦。哇，有样嘢发生咗，系喺我加拿大揸车咁耐咧，我未试过嘅。
6: 咩事？
8: 是乜嘢咧？就是我揸紧呢一个 highway 呢个 express lane 嗰度咧，咁一路揸啦。咁你知夜晚11点都冇乜车噶啦嘛，好顺畅噶嘛，系咪？咁啊，准备翻屋企啦。咁我个 Google Map 嗰度话咧，就应该系20零分钟咧，咁啊到噶啦。咁但系咧，我准备 exit 去 collectors 嗰阵时咧，我当时咧就系 Yorkdale 嗰个位，我就谂住啊，不如 cover 埋去 collectors 嗰边啦。咦？封路喎、啊，睇到 collectors 又封，跟住再直行啦，咁就出呢一个 young 又封、啊，咁我见到隔篱 collectors 拎嗰边咧就好多车塞住晒喺度啦，又隔篱整落， highway 整路，咁啊好常见噶啦，咁唔紧要啦。咁我谂住，诶、哎，我反正我都系出呢个404有风。我一路延迟落，你觉得我喺边一个位置，我最终出嚟
6: 啊？你讲喺由机场嗰度翻嚟啊？
8: 我在404，我要行多几多少，我先至可以
6: 到，唔系去到 Markham Road 啊嘛？
8: 远过
6: 吓，
8: 远过
6: 仲远过，
8: 九街都唔系，
6: 去到Mid 嗰个叫咩啊？Markham Road 之后咩？
8: 十街九街嗰啲都唔系，我去到 Morningside
6: 嘅 Morningside 啦，我正想讲，
8: 去到 Morningside 先有得出啊！即是哪里呢、那个 concept 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个 concept 呢就是这个404 Don Valley 去到这个 UTS University Toronto Scarborough 那个位置才出到、啊、哇走多了几多路啊我平常因为他那条条的 collectors 都不给出不给出不给出哇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呢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呢出面有很多整路啊封路啊这样嚟好似嚟緊下個禮拜呢我哋喺呢個 Markham 嘅 Downtown Markham 呢都會封路因為呢有一個 Indy Car 係咪呀
6: 冇錯呢、這個呢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at Markham 啊今年呢呢、這個 Indy 嘅賽車呢就由 Downtown 搬咗上嚟呢就喺近住呢好近我哋 Enterprise Boulevard 同埋 Kennedy 其實 Downtown 嗰度咁呢就係8月14至16号啦咁呢就會有呢個賽車睇啦咁大概呢個成個賽程呢嗰、那個係 3.52 km
8: 嘩咁佢個賽道係喺邊幾個位呀
6: 咁就係 Enterprise
8: 圍繞住嗰度呀
6: 係呀
8: 喔
6: 嗰橛囉 Downtown Markham 嗰橛囉
8: 哦，
6: 即系你以前啊 ，Daniel 练水嗰度嗰个，
8: 我知 Pan Am 嗰位啊嘛
6: ，Pan 系对出嗰度咯，系啊，
8: 咁咪不停咁去兜圈嗰个位，
6: 系啊，嗰条路其实系扩阔咗，整好咗噶，而家已经摆晒嗰啲防撞栏啊，因为就嚟到啦嘛，
8: 系啊，下个礼拜就系噶啦，
6: 系啊，咁啊，喂，我唔知道你对赛车点样啦，嗱，我觉得系男人都对车噶啦，其实你对车有冇要求啦？我识你好耐咧，我觉得你冇乜对车有要求，你揸嚟揸去都系一架。即係hybrid 嘅車啦，因為最緊要慳油同埋去得遠啊嘛，你職業需要啊嘛，
8: 係噶。其實我對車嗱，我自己咧就唔係話唔中意車嘅，我都中意車嘅。咁但係車對我嚟講都係代步，我中意我中意著衫多啲嘅，即係喺服裝啊各方面嗰啲嘢。
6: 即係買靚衫多過買靚車。
8: 系啦，我宁愿投资喺自己个 body 好过喺架车个 body 嘅，咁啊同阿基爷唔同，基爷咧就中意车嘅，我知道。
6: 唔系，咁你唔觉得你揸住架车嗱，你系摆明错噶啦，咁你衫喺你嘅身上系错啦，咁你揸住架车都可以好错噶。
8: 哦，因为近排啲油比较贵啲，你知啦，揼一揼油咧就都唔平噶嘛，咁我就宁愿乜嘢咧，就系、是、个人比较错啲，人唔使钱啊嘛。个 body 自己个 body 靓啲，好过架车个 body 靓啲啊嘛。
6: 入边就抵过喺架车上边，
8: 系咪咁谂啊？
6: 啊我系中意车嘅，咁但
8: 系
6: 心态都改变咗，即系小时候咧，就我记得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啊，嗰阵时已经好想拥有一部 Porsche。
8: 喂，嗰阵时好中意改车噶嘛？
6: 唔系，我好中意保时捷啊。好想擁有一部保時捷，咁點咧？我記得嗰陣時咧，仲要係睇嗰啲報紙啊，買二手嗰啲保時捷。
8: 係啊係啊，好興噶嘛。
6: 興咧喺有啲人咧喺會落去 Florida， 跟住咧就揸一架美國車上嚟。
8: 哦，
6: 通常就會揸啲跑車，因為 Florida 嗰邊冇落雪噶嘛。咁呢邊啲人亦都中意揾一啲美國 import 嘅 sport car， 因為覺得佢會保養得好啲。因為如果你喺本地揸慣，即係有雪。即係有鹽有剩咧，佢容易生鏽啊嘛。
8: 係。
6: 咁當時我成日睇嗰啲二手，即係睇嗰啲報紙買二手車嗰啲，我成日睇嘅，就好想買一部。當時我記得我去試過車㗎，去試一部係944嘅 S2， 即係 Porsche 嘅944。咁啊試啊，咁仲唔知揸到去 Mississauga 揸到好遠嗰度試嘅。咁啊，當時冇能力買㗎啦，你知啊，咁啊就揾埋阿媽，咁啊同阿媽去就，我想試下呢個車，咁當然係買唔成啦，即係唔會俾我買啦，咁亦都，但係好恨嘅。咁啊到後屘喺香港啦，咁真係自己擁有咗一部保時捷之後，其實揸揸下又唔覺得係，即係開始個心態唔同咗。 即係好似而家接近咗你啦，即其實都係一架車啫，揸揸下就冇咗嗰種覺得好
8: passion，
6: 係啊，好似好特別，其實咪又係咁，又係架車咁。
8: 但我喺車就冇啫，我手錶我都仲有個 passion 喺度。
6: 嗯，我手錶反而冇喎。嗱，我同埋咧，但我車咧，我就有一個執著嘅，就係我覺得點都要揸standard manual。
8: 哇！
6: 嗰個係我執著，因為我覺得咧，我揸車咧揸 manual 先 feel 到嗰個同架車嗰種
8: 揸
6: 車，
8: 人車合一嗰種感覺。
6: 因為你揸自動波咧，好似揸電動車，好似打緊機咁，好似冇我就算打機咧，我個 Gran Turismo 咧，我都要揸 manual。
8: 係，我知道，我有揸過你嗰部咁嘅車。
6: 所以呢個係有我少少嘅即係情意結咯。
8: 嗯、
6: 但我冇學過揸棍波嘅喎。
8: 我都冇學過
6: 喺加拿大學揸自動波，但我後屘自學嘅棍波係。
8: 我嗰時因為我買咗部棍波車，
6: 嗯，
8: 咁就學識咯，冇噶，其實一兩次嘅啫嘛，你死火一兩次，其實揸你一定揸到噶，係咪先？
6: 你會跑曬馬嘅喎，
8: 咩啊？
6: 彈噶嘛，跳下
8: 彈 clutch， 嗰陣時啲日本車嚟噶嘛，彈極有限啦、啊，所以 OK 嘅。
6: 系咁啊，
8: 同埋细个嘛，后生嗰阵时有乜所谓啫，咩都试下嘛，系咪？咁但系到咗我哋呢一代嘅小朋友啦，就好似阿 Daniel 啊，或者阿仔弟时 Christopher 会开始学揸车嗰阵时，佢都唔知咩叫做棍波车。
6: 系啊，
8: 系咪啊？佢点会揸到你部车咧？
6: 到佢哋有牌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可以全自动自己揸噶啦 ，automatic 噶啦。
8: 系啊，你而家谂下揸棍波车。佢喐多个掣都觉得哇，好似都一个麻烦嘅嗰件事，要喐噶啲嘢。我揿个掣，佢唔系啪下咁得嘅咩？点解要用手喐？系咪唔啱噶？咁样
6: 或者喺嗰个 map 嗰度入个地址，跟住佢架车就自己去
8: 啦。系啊，你咁样当年我哋点啊？我哋哇，即系要睇地图，即系要 mark 地图。我哋临去一个地方嚟，我哋去个 cottage 啦，即系咁讲啦。我哋要喺開車前啊，預先15分鐘咧，就喺度睇定啊個 map 應該要點樣行啊，邊條路啊等等。今時今日又唔同曬啦，有
6: 係啊，咁啊時代唔同啦，咁啊大家都係各有所中意啦。咁啊有啲人好似我咁啊，中意仲係中意情意結啊，揸棍波咁，有啲啊道挺咁啊就係情願咧，即係投資喺自己 body 度啊。咁啊夏天咧都係要投資喺個 body 度嘅，咁啊係
8: 咪啊？
6: 系嘅，咁我哋呢 part 不如倾到呢度先啦。
8: OK，
6: 同大家倾偈。
1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5: 快啲讲啦，边度啊
1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5: 咁有几大啊？
1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1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6: 当然啦，
1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8: AM 43

0: 会所式嘅呢一种嘅 golf course 咧，就
1: 萬蚊每次，
0: 就正正喺你屋企嘅背后，咁同埋亦都咧尺价只系300几蚊一尺嘅 townhome， 而家根本系多伦多咧系好难得嘅，可以话系近年好少听到啊！
1: 我哋嘅位置长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Fresh Hill 嘅销售中心。
2: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3: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4: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5: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0。
6: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咁热嘅天气，饮嘢梗系饮冻嘢啦。但系如果你屋企个冷气开得凉咧，饮热嘢都冇问题嘅。
8: 嗱，再加上咧呢一个项目咧，免费中央冷暖空调呢个 AC， 再加上咧就系免费豪华地库嘅装修咧，高达50000蚊，仲有再加上咧指定嘅户型有升级额外嘅睡房户型。你知唔知咧？最高3200尺咧，你系可以有5个睡房啦，5个浴室啊。
7: 五个浴室啊，即系你计下，你如果你屋企入面有10个人一齐住咧，即系两个人分一个浴室。就唔会打交咯、
8: 啊。我知道你谂紧咩？
7: 谂紧乜嘢啊？
8: 咪就一齐住落也用用，几代同堂、啊。
7: 梗系啦，其实有时大屋嘅好处就在于咧，喺一家人互相照应，咁样先至系一个咧，即系中国人传统大家庭所希望嗰个情况嚟嘅。咁如果你真系想咧，成家人一齐搬嚟列治文山，享受呢个3000几尺五睡房嘅新屋，但系好似半独立屋咧，可以嚟到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东。
9: 好，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嘅主持人张崇基同埋阿杜挺 Derek 嘅。
10: Hello， 大家好，头先讲开呢个 body 啦，咁啊都知道啊基爷咧近期咧都操得佢副 body 咧就好 fit 嘅，原因系乜嘢咧？原因嚟紧咧佢又有个演唱会啦要做啦，咁啊同埋阿基爷其实讲真，佢对自己个要求咧都好有嘅。即系好似我咁嘅，好有要求嘅。如果唔冇要求嘅，大家唔会做到 partner 嘅。
9: 冇错冇错，啱嘅。我觉得即作为一个即系我哋都系叫做幕前嘅人啦，幕前人。咁你对自己嗰个形象啊，或者对自己嘅成绩系应该有即系有要求嘅。
10: 有个 image 嘅。
9: 系，因为我都好 look up to， 譬如好似阿发哥啊，即
10: 系
9: 有
10: 真系
9: 会啊。咁其实佢哇，就算啱啱离开咗我哋嘅四哥，你谂下。嚟之前佢仲係成個 look 啊，成個人個型格啊，啊或者即係仲即係係
10: 佢唔會俾你睇到佢韓配嗰一幕。
9: 係啊，冇錯。
10: 佢會出嚟咧，永遠都係
9: 挺
10: 住條腰。
9: 係啊，
10: 喂，就算我哋台都有噶，阿嘉華哥其實佢每次出嚟
9: 係啊係啊
10: 型㗎。
9: 嘉華哥好 fit 噶，大佬。
10: 係啊，你見到每次出嚟都挺住條腰。喂，好 sharp 噶嘛感覺。
9: 冇錯冇錯，咁我覺得呢個
10: 係 OK
9: 嘅。
10: 系啊，系啦，咁啊，你嚟紧啦，有呢个演唱会啦，你有啲乜嘢 training 去做紧咧？
9: 哦，咁啊，其实主要嗱，我同你一样啦，其实我每日都坚持做运动嘅，咁啊，而家因为演唱会就嚟嚟啦，咁啊，我谂开始咧就饮食嗰度注重啲啦，食少啲啲即系
10: 肥质
9: 嘅嘢啊，即系油嘅嘢、煎炸嘢食少啲啦，饮、多啲水啦，补充多啲水分啦。咁啊，同埋就练歌咯，啊咁啊，因为我有啲学生都笑我噶，老师啊，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我要佢 recital 咁，我哋之前要练歌噶嘛，或者有表演，佢话今次轮到你要练歌啦，佢就觉得好奇怪咁，佢话我同佢讲，其实唔系啊，我同你哋日日都练，即系我上堂嘅时候同你练声，我都坚持系一齐开声噶嘛，你都见过我同阿丁尼上堂，我都系其实佢哋练之余，我自己都练噶嘛。所以其实呢样嘢啦，即系同埋要即系记歌词啦，
10: 咁啊 run down 啦
9: ，run down 啦，同埋开始又要 pick up 翻啲乐器啦，咁啊希望今次呢个演唱会有多啲嘢俾大家睇，所以又要练翻啲板斧咯，
10: 啲乜嘢啊？今次有啲乜嘢啊？吉他啊，琴啊，
9: 啲基本啦、
10: 啊，基本啦、啊，仲有啲乜嘢？
9: 空翻，
10: 啲惊喜嘢嘅喎，
9: 空翻啊，
10: 空翻。点样啊？边一只先？
9: 唔系，用个空嚟喺个地下度翻嚟翻。我 笑嘅，咁咪希望。

0: 望即係會大家即係好睇啦件事，咁所以都有好多設計嘅，咁啊係咯，咁啊同埋啊要講下，要同大家分享下，咁難得啊阿杜挺啊嚇杜挺訪問我嘛，而家叫做啊叫做訪問我噶啦，我當係啊咁我會做咗，其實做咗一隻新歌，
1: 係
0: 呢隻歌咧，其實咧係我2006年啊嗰、那個演唱會嗰度寫嘅，其實係差唔多
1: 都十年前，
0: 20年前啦。
1: 20年前啦，sorry。
0: 2006有一次演唱會，我作咗一首即系 theme song 啦，叫做我的歌啦。咁呢只歌咧就我重新做一個 reimagine 嘅版本。咁我覺得20年啦過去啦，咁我又好想但我覺得呢只歌係好有意思，因為我自己寫嘅一首歌，曲詞都我自己寫嘅。咁我覺得係將我呢、這個即系音樂上面有啲心聲啊。即係好可以表達到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今次第一次啦，話曬第一次嘅個人演唱會啊嘛，咁啊，所以將呢首歌重新編排、重新做過咁樣，
1: 再 wrap up、再 remaster
0: 佢，係啊 ，reimagine 重新編曲啊，做一個 live 錄音版本啊，係啊，咁啊，
1: 哇 live 啊
0: ，live
1: 你收埋現場。
0: 現場樂隊
1: 觀眾的聲音，
0: 樂隊唔係我哋錄咗嘅呢首歌，現場樂隊同我現場唱係咁樣 one take 過嘅 live 嘅版本咯。
1: 啊，我知道，因為之前聽你講過咧，你話啊好想錄下現場啲觀眾一齊唱啊，嗰個氣氛啊，那個氛圍啊，
0: 係冇錯，呢個係將會有另外一首新歌。
1: Okay.
0: 係啊，呢個睇下達唔達得到啦，即係現場嗰度我都想錄低佢嘅。不過因為如果現場要 set up 一個好似錄音室咁嘅設備咧，我問過，可能比較有難度，因為驚收出嚟嘅音咧，嗰啲環境聲仲大過個人聲。你知，同埋我哋錄音嗰啲用嗰啲電容麥，我哋叫 condenser 嘅 microphone 咧，係好 sensitive，
1: 好敏感嘅。
0: 好敏感咁個環境一大咧，佢好容易會 pick up 到嗰啲 monitor 同埋
1: 係啊啲聲咁樣。
0: 咁驚佢會好大 feedback 咯，一 feedback 你就知就好刺啊，又唔想有呢啲情形發生。咁睇下點啦，睇下可唔可以 technically 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
1: OK， 好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嗱咁喺呢一個。技巧上、技術上咧，即係我都唔好擔心你嘅。咁但係喺呢個容貌啊、外形啊、髮型啊，有啲乜嘢去改變呢？不如咁啊，我哋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ndrew 傾下偈，好冇？
2: AM430 李婷、高志威於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講真咧，凡事都有計劃先係啱嘅。如果你想喺呢一個第一時間買到呢一個 Monterey 喺 Aurora 呢個全新嘅 Treasure Hill 嘅 Townhome 嘅話咧，你千祈唔好錯過今日呢個機會啦。因為咧，正如我哋上一次唔知道記唔記得咧，幾個禮拜之前同你講啦有個正式開幕嘅時期噶嘛。當正式開幕嘅時候咧，哇！呢度講緊係幾百人成千人喺呢一度啊。咁所以唔係講笑，上次我哋真係可以影翻啲相俾你睇。咁但係下個禮拜就將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機會咧，買到嘅 Monterey 隔住呢個咩？Magna Golf Course 嘅唔係隔住啊 ，exactly 響正側邊呢一個嘅 town 嘅位置咧，就要今日嚟到現場啦。
4: 其實除咗你話知道咧個盤咧整體嗰個位置嘅優勢之外咧，室內嘅間隔咧設計咧用料亦都可以嚟到今日呢個銷售中心咧睇埋佢哋嘅 model homes 嘅。咁啊，同埋我哋都覺得咧好多嘅環朋友咧都可能而家就係想 downsize 啦，住得唔需要3000几、4000尺。啱啱好啊，1900至2400尺，亦都係咧價格非常之實惠同埋合理，因為講緊300几尺買到雙車房傳統嘅鎮屋，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吸引嘅
3: 三片個睡房嘅設計咧，都可以俾你去揀嘅，好有彈性嘅入到嚟睇下就知㗎啦。我哋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Fresh Hill 銷售中心。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AM1430 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其实好多听众咧，快快手过嚟咧，唔单止净系话要享受个优惠嘅，你要谂下，
3: 因為始終震屋呢就係得依家咁多間嘅啫，你持有過嚟就算你點鍾意嗰個匯容都係買晒，都冇人可以喺上面起多間俾你㗎嘛。
4: 係啊，我哋就睇到呢，即係今日呢比琴日呢係更加踴躍嘅啲朋友仔，因為佢天氣實在太好啦。咁睇到呢而家我哋現場都係人山人海，你睇到佢個户型呢，好多人都會好鍾意，就係唔需要 N unit 嘅價錢，但係呢都可以有 N unit 嘅嗰種采光度啊。
3: 係啊，因為有啲聽眾走過嚟就話啦，聽咗你哋講咗咁多日呢，都話三面采光玻璃好开扬好光猛，是真唔係啊？嗱，真金不怕红炉火，你过到嚟入到去，你好自然就睇到阳光照射入嚟咧，会令到嗰间屋咧几咁光猛嘅。
4: 再加上咧，你知唔知呢度系有全年365日嘅社区保安巡逻服务？我觉得呢个系好安心啊，令到我哋。
3: 冇错，你谂起光猛，你谂起我光头同埋我嘅威猛，咁就啱噶啦。
4: 有唔系咁嘅意思。
3: 1080 Alchemist World East 即系飞条教 Alchemist 移动。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One, two, three, go！
1: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呢一个豪玩基地嘅，仲有我道头道挺同埋阿张崇基阿基爷嘅。咁头先咧就讲开呢一个崇基演唱会啦，将会喺呢个8月28日啊，咁就喺多伦多呢边就进行嘅。咁而家啊，仲有大概三个礼拜到啦，系咪啊？
0: 系啊，
1: 如火如荼啦，开始啊，啲嘢已经开始砌得密密麻麻啦。咁頭先講佢關於呢一個唱歌啊嗰啲各方面嘅嘢，咁我就想問啦，嗱，出歌一定要有啦，你就頭先話會玩啲樂器啦，咁我都唔擔心嘅。咁但係有一 part 咧，小弟咧就比較少啊，見你做嘅就係呢一個跳舞啊，舞蹈嗰度又點？
0: 我其實呢樣嘢咧就難唔到我嘅，其實本
1: 頭先話有空翻啊嘛。
0: 讲笑，少少做嘅，因为你知啦，以往嘅演唱会主要都系同细佬啦，咁即系调 S 啊，即系二重唱啦，咁啊变咗咧，即系跳舞嘅机会系少啲嘅。
1: 系，
0: 但系我觉得今次咧第一次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咁我觉得都应该即系试下跳唱呢个部分啦。
1: 系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唱歌耽误咗阿崇基嘅即系跳舞嘅生涯。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不过你可以多啲即系画面上面丰富啲俾大家睇到啫。咁所以呢样嘢都吓、啊、都会做啦。咁啊，希望大家到时会有
1: 有啲惊喜俾大家睇。
0: 系啊，希望系起多个惊喜，
1: 又惊又喜。你跳啲咩舞？你咪跳啲90年代啊、80年代霹雳舞啊嗰啲。
0: 我梗系跳咩啦？我梗系跳呢、這个啊，当年相恋意中人嗰啲。
1: OK， 咁啊，当年相恋意中人咧，除咗呢 part 舞咧，都要。造型嘅、哦，咁嚟紧呢个演唱会咧，我因为其实好多 artist 喺唔同嘅演唱会咧都有好多造型嘅。咁你今次摆咗啲咩心机喺你个演唱会度咧？你会话有个主题先啦、啊，主题同埋有啲衫嘅配搭喺头啊各方面。
0: 其实衫咧，我同阿杜景一样都中意。等等先，中间有啲电流声。喂，
1: 文
0: 超 ，OK。嗱，我同杜挺都中意靚嘢嘅，咁喺舞台上面，我覺得始終都要有個舞台感覺嘅，咁啊，所以今次都預備咗好多新衫啦，靚嘅衫啦，想同大家可以即係分享啦，咁希望即係歌聲我梗係要即係基本啦，希望做好啦，咁、希望喺畫面上面大家都會有啲嘢睇下啦，咁樣，係啊，咁啊，所以都 keep 住嗱，咁啊，最近咧即係平時咧，我夏天會中意跑步嘅。咁因為今年我覺得實在太熱啦。咁咧，我都其實即係問咗阿杜挺嘅好多意見啦。咁佢就 suggest 咗我就去 join 咗個 health club。咁我都 join 咗啦。咁咧就同埋呢個 health club 入面咧有泳池嘅。咁我就轉咗去游水啊。
1: 哦，系咪啊？
0: 日日游水啊，咁我觉得
1: 细细个泳池都 OK 啊，因为有啲浪冲过嚟俾你。
0: 其实 OK 嘅，去25米，咁同埋我去嗰啲时间唔系太逼嘅。
1: 嗯，
0: 咁啊，通常一条拎，我试过有好多次系一条拎我自己一个人嘅啫。
1: 哦，
0: 大部分时间都系两个人，最多都系三个人。咁我觉得 OK 啦，咁可以练下气啊，同埋游水好似。一对啲关节冇咁伤嘛，因为跑步跑得多有阵时嗰啲膝头哥啊会伤咁我
1: 系会痛噶，
0: 系啊，
1: 有机会痛，因为你个即系年纪大啊，你啲肌肉流失啊，
0: 系咁啊练水啦，好似回归翻咁啊都得意嘅，因为咧我好记得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其实我发觉我人其实都几 discipline 嘅，而家谂翻起。當時咧，我每日咧，如果我有上朝頭早嘅課嘅時候，可能係上8:30啦。咁我上到11:00到咧，我就會去游水，每一日都係咁，就會去 set 咗個 program 俾自己嘅。咁大概係個 program 係點咧？一跳落水，300就係 warm up 啦。咁我通常我個主式自由式啦，咁啊 warm up 啦，跟住咧就踢水踢850啦，跟住畫手畫850啦。跟住，
1: 哇，咁犀利！哇，你计下计下成600米，继续啦，多计一计。
0: 腰咧跌未完噶，跌腰咧就850啦，跌手咧又850啦，跟住就系冲堂啦，冲10个50，咁就系我嗰日嘅完成晒噶啦。
1: 哇，900米加10个50，即系加多500，即系1400米喎。
0: 1400到啦，通常
1: 系啦，
0: 系啊，咁就每一日都系咁样嘅。
1: 哇，好夸张。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舒服嘅，因为我都帮到自己读书，我觉得，因为个人精
1: 加系噶，
0: 系啊，咁变咗
1: 瞓觉又瞓好啲咧，
0: 系啊，咁变咗系一个习惯咯。咁而家我都啱啱 pick up 翻游水，我都有 set 个 program， 咁啊游唔到咁多，而家大概1200度咯。
1: 嗯，
0: 啊个 program 系少啲啦，即系有啲某啲 cut 咗，冇咁多咯，因为短池啊嘛，25米咧。如果唔係
1: 咧，你好快就嘣嘣聲一啖氣都過咗啦。
0: 咁啊，所以就做呢樣嘢啦。咁同埋係咯。咁你話個髮型上邊咧，就即係同我哋今次個髮型設計就傾緊啦，配合埋啲衫。咁同埋又做下皮膚護理啦。咁啊，揾下啲好朋友啊，我哋贊助啊，咁去做下啲皮膚護理咁咯。
1: 嗯 ，OK。咁亦都睇到你阳光活发咗啦，
0: 系嘛，
1: 系嘛，
0: 升咗嘛。
1: 同埋我之前听你讲电话咧，都话咦喺香港咧，特登咧就搵翻啲登台衫咧，就带翻过嚟俾你。
0: 其实我今次咧有一批衫咧，我喺日本订嘅。咁订咗，咁因为日本直接运过嚟就比较上麻烦啲，咁我就运咗去香港先，咁跟住先香港再运过嚟。系啊，
1: 哦，咁你点揾嘅衫？喺网上揾啊？
0: 有一个牌子，我去亲日本都会帮衬去买嘅。咁啊，今次我又就喺网上面睇下佢有咩新款嘅。
1: 啊，好得意！有时你讲开呢啲 fashion 嘅咧，其实我都好中意。我有几个地方咧，我觉得啲衫咧，即系价钱，但系而家都贵咗啦，以前冇咁贵。泰国
0: 系啊，
1: 泰国有时啲衫咧真系都好靓。
0: 我去亲泰国都买衫噶，
1: 系嘛？
0: 系啊，
1: 真噶，真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唔好我哋而家唔系讲嚟嗰啲Rachata， 即系嗰啲
0: 唔系
1: 实市场，唔系喺里边揾到嘅，
0: 系、啊、
1: 而系真系喺啲做 fashion 嘅地方，
0: 啊、有叫 Siam Center，
1: Siam Center 里边有，
0: 系入边咧有啲好多 local 嘅
1: design， 好大噶嘛 Siam Center，
0: 泰国嘅 designer， 其实我好同意你讲，初买系平嘅，而家其实系已经系。
1: 系喎，價
0: 錢唔平嘅，即中高價咯，又唔係話好貴，但係
1: 貴啊！我真係貴。我上次我唔好耐之前啫嘛，幾四五年前啊，
0: 嗯，
1: 係咯，我去完泰國嗰度，即係有啲工作上嘅嘢要做。我記得嗰陣時買件衫咧，可能2000-3000匹咧，就覺得哇，都即係都貴，但係有嘢睇嘅，件衫有嘢睇到嘅。哇！而家拿上手，即係我睇到嗰啲啊，攞嚟用到嗰啲9000多啊，过万啊，万几
0: 噶啦，而家冇2000-3000匹嘅，你讲七刀拆嗰啲有2000-3000匹，
1: 但系嗰啲你用唔到啊嘛，
0: 系啊，
1: 嗰啲未必用到，
0: 嗰啲全部系万几两万噶啦，
1: 但系就好靓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嗰啲全好多唔系全部啦，好多啦，其实都系人手咧，慢慢一针一针咧去做出嚟，
0: 手工嘅加持咗嘅，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嘅，咪又去吓、啊、泰国嗰度睇一睇。
0: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倾到呢度啦，咁啊，下星期再同大家一齐豪玩基地啦，
1: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1430李婷、高子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都 imagine 緊呢，如果有一日我住喺個 golf course 旁邊呢，會係咩嘅感覺呢？但係你唔需要諗啦，因為如果你咁啱諗住搵屋喺 Aurora 呢個地方呢，喺呢個非常之出名嘅 Manor Golf Course 高爾夫球場呢，響正旁邊而家 Treasure Hill 有一個全新嘅 project 叫 Montero 呢，啱啱開始呢就正式發售啦，79.9万起咋。
2: 咁房屋嘅需求呢，每一個買家都不一樣嘅。如果你係諗緊呢，就係1200-1500尺嘅 townhouse 呢，同埋最好有兩個車位呢，係傳統嘅鎮屋兩層或者三層，最好就係一個優越嘅地段啦。咁今日呢一個項目呢好適合大家啦。咁喺 Aura 嘅社區，距離 Richmond Hill Market 只係10多分鐘。
1: 如果你啱啱移民返過嚟啊，或者回流返過嚟嘅朋友呢，你就知道㗎啦。 Aura 呢線你嚟過啦，嘩，呢啲大地區唔係話12000㗎，係啊，冇錯啊，你冇聽錯，10年前呢個價錢啦，但而家呢係79.9万起啦，係同類型甚至乎比你更加優越嘅位置呢，就係呢個 Golf Course 旁邊嘅。你到我哋銷售中心呢就可以睇㗎啦。
2: 係啊，再加上呢下個禮拜就正式呢係一個開幕嘅 celebration， 但今日你就可以把握機會，早啲嚟睇，早啲嚟揀位置啦。
1: 好咗啦，個位置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就係 Fresh Air 嘅銷售中心啦。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想搵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谁是大英雄？
8: 大英雄
9: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0: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1: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2: 系
10: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1: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2: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1: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0: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12: 嗱 ，Peter， 啊点啊？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1: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2: 你封我笔未啊？
11: 刘云康真系唔得佢死啊！
10: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巴闭。
11: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呢、你要记住喺台前幕后都断层
12: 嘅，断咗好耐，
11: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3: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1: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0: 回头看过去始终那句游走应该今朝醉
9: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5日纷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 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8: 谁能代替你地位？
14: 唔知点解
15: 就要听，
14: 原来系咁。
15: 想用成语，
14: 先要知
15: 点解成语
14: 集体回忆
15: 呢出戏
14: 嗰首歌，
15: 科技新世界。
14: High Tech，
1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15: 林家华嘉年华，
1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5: 嘉年华，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内陆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逃离家园的森林大火，尽管灾祸酿成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不过有片段可见社区遭到游轮后的惨况。加新社获得的片段可见空荡荡的地基，只剩外壳的车辆，以及个别幸免于林火的绿色直披。片段提供者表示，画面是他仍然在当地的亲戚所拍下。林火导致 Okanagan 湖西岸超过两万人被勒令疏散，省府敦促民众跟从指示，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火场面积昨日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不过之后就没有再显著蔓延。王家琪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本国的人口只是美国的大约十分之一，不过加拿大今年暂时的麻疹新症数目却差不多有美国的五成。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指，截至7月18号，本国今年有1107人确诊感染麻疹，美国就有2260宗病例。世卫说，南北美洲今年的麻疹感染数字都达到超过20年新高。全个美洲有超过47000人确诊，45人死亡，集中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世卫促请美洲地区加强麻疹疫苗接种和监察疫情，一旦出现爆发的时候，要迅速采取防疫措施。麻疹是病毒性疾病，症状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孕妇、婴儿及免疫力弱人士特别高危。至于全球今年目前的麻疹病例宗数，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大约有186000人证实受感染。多伦多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上月的另一同类活动烧杀案圣 Claire 发生了致命枪击案，不过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有不少游人都表示不担心安全，认为上月的枪击案只是个别事件，不值得因此而忧虑。主办方估计为期三日的美食节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除了希腊美食节，今日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继续有牙买加雀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St. Covid Square、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就分别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 Salsa on Market Street 拉丁美洲风情活动，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娱乐消息，最新北美及全球电影票房数据出炉，蜘蛛侠英雄重生的成绩继续亮丽，而奥德赛就为导演基斯道法路兰改写了他的最卖座作品纪录。今个周末蜘蛛侠吸引到北美观众花费超过$14,000,000买飞入场观赏。电影只是公映了10日，在美国与加拿大已经斩获超过6.5亿票房，加上海外的超过10亿元，合共累计票房接近17亿元。 如果呢套最新一部蜘蛛合作集嘅气势持续落去，将会成为史上最大卖嘅电影之一。另外，改编希腊神话嘅《奥德赛》上映超过三星期后，全球票房亦都突破10亿美元，达到11亿元。未计通胀，路兰之前嘅最高票房作品系2012年收获10亿8000万元嘅《蝙蝠侠：夜神起义》。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有一半的单打八强戏码敲定。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子组，意大利的戴德利将会面对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法国的菲斯就会对西班牙的祖达。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子组方面，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在16强止步，她输了给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亚历山祖娃半准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而女单另一场已经定出八强的戏码是波兰的斯维亚迪对俄罗斯的舒尼达。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1: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2: 今日同埋即琴日呢，我哋好多听众嚟到现场呢，就係睇下呢个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Rosaline Semi Home一同平時嘅鎮屋有幾咁唔同啊！其中我哋第一個講嘅咧，就係話佢個採光度係每一間屋嘅採光度，每一層都非常之好。
23: 再加埋咧，送你免費嘅豪華裝修地庫啦，成50,000蚊㗎。我再加埋咧兩年嘅免管理費啦，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啦，免費嘅廚房電器套裝，加加埋埋呢度咧接近100,000蚊嘅。咁所以難怪有好多朋友嚟到登記咗，我哋會有專車接你過去睇個示範屋啦。佢哋成個幾兩個鐘頭都唔翻嚟㗎，即
22: 係
23: 你要睇下感受下嘅。
22: 最要呢個我好鍾意啊，呢個好特別啊，就係全年365日嘅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即係安心好多啊。
23: 係啊，安心住得放心咧，真係要嚟到 Auden Grand 嘅展銷中心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2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6: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啱啱有位听众咧，亦都系住喺 Aura 社区，佢就话咧想买一间嚟作为投资啊，因为好睇好咧呢一个 Aura 嘅社区喺大多伦多地区咧系绝对有优势嘅社区。
27: 往日之里边咧，发觉好多嘅朋友咧住喺 New Market 啦、Richmond Hill 啦，呢个夹住中间呢个 Aura 咧就好吸引到佢哋啦。因为咧，原来真系唔会好似 Markham 咁逼仄，而家上到嚟亦都好方便，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就华人超市咧方便华人啊，所以点解吸引咗佢哋咧嚟睇呢个 Treasure Hill 嘅？
2: 系啦，我哋正正呢个位置咧就系、是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嘅銷售中心，咁你一次過可以睇曬兩個盤嘅。Avila 仲有少量少量咧，就會落成噶啦，就喺呢個2027年嘅秋季啦。
27: 冇錯啦，2028年即係 Montera 啦。
2: 哇！所以呢兩年裏邊咧，我哋會見到喺呢個 Aura 社區好大嘅改變，早著先機啊！大家
27: 貨源你都相當之缺少啦，咁所以點解今日咁多人入到嚟就係咁解啦嚇？我哋嘅位置就喺呢個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咧 ，Trash Hill 銷售中心同一時間睇曬 Avila 同埋 Montera 兩個唔同嘅 project 嘅。
0: 呢铺仲唔翻身？
1: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0: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Life Sonic Boom，
7: 欢迎大家收听8月9日嘅 Life Sonic Boom。喺呢半小时入边，有我 Steven 同你哋去倾下音乐嘅。咁首先咧，同大家 update 下啦。如果你哋今朝8点咧有睇呢个中年好声音4嘅直播咧，就会见到我哋 Toronto 嘅郑嘉声咧，今日系。唱跳咗一首张国荣先生嘅 classic 啦，呢个拒绝再换嘅，咁我睇嚟咧就系非常之咁精彩啦，又跳又唱，跟住音准又好，音色又好好，但系当然评判有佢哋自己一个睇法嘅，咁今次阿嘉声都攞到呢个91分嘅，但系都唔错嘅。但是在整个 ranking 可能就是中间。如果大家未看这个 performance， 就记住上去 YouTube 找回这个 performance， 同埋记住 comment、like 和 share 去给全世界知道我们 Toronto 是有几咁 support 我们本地的音乐人的。讲到本地的音乐人，其实我今天身边有两位近排非常之活跃的，亦都是很有我觉得很多 ideas， 很有创作力的。一个组合啊 ，Adela 咧，今日我就请咗两位成员，阿 Victor 同埋 Celine 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Steven
12: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7: 好开心可以请到你哋上嚟，因为我好好奇啊，最近见到你哋搞好多活动啦。咁头先其实开麦之前咧，我都喺度玩紧你哋新出嘅呢个黑胶唱片同埋一个 CD， 即系有新专辑啦。喂，不如讲下呢个新专辑《Ashes to Life》系点样嘅？
28: Ashes to Life 是我们用了大概两年制作的一个专辑 Full Album， 里面有8个 track 的。这个8个 track 呢都是一个我们要表达的 message， 是一个带大家进入我们 Adela 一个 journey。
7: 我记得之前有请过你们上来做嘉宾的，我想都已经有
12: 两年前
7: 的。我记得当时听你们的音乐呢是很。好 surreal 嘅，真係好有呢個意境嘅，好有 imagery 嘅。咁今次呢隻碟，如果我哋用言語去形容嘅，其實我哋嘅聽眾係可以 expect 啲咩咧？呢隻碟？
12: 咁其實我哋8首歌咧，都係會 suggest 人哋係由頭聽到落尾嘅，係啦，唔係 shuffle， 唔係話 selectively 咁樣揀，就係、是、第一首聽到去第8首。咁因為係一個完全係有 story act 嘅一個 journey 嚟嘅，係啦，由開始毀滅啦，然之後去到沉澱落雨，然之後再去到重生嘅一個旅程。
7: 咁我哋可以 expect 呢個 genre of music， 如果我有啲聽眾係未聽過 Adela 嘅，你會點樣形容你哋嘅 sound 呢？
28: 我哋嘅 sound 因為我係負責做 music arrangement， 所以個 music 呢係比較偏向 post rock、progressive rock， 我哋都有 new age 嘅elements 喺入邊。Alternative rock 啊
7: ，OK，
12: 系啦，咁加埋我把聲啊，同埋我一啲古靈精怪嘅，或者係一啲feel recording 嘅 idea 攝埋入去裏面咧，咁係的確係有一啲 ambient 啊，有啲ethereal 啦，學你話齋，咁同埋係咯，有少少 new age inspired spiritual 少少嘅意境喺裏面咯。
7: 咁今次你哋出呢個專輯咧，其實我要請教一下， 而家佢出一隻黑膠嘅唱片咧，成本係咪好高咧？因為我見到好靚嘅，同埋完全係有嗰個復古嘅，哇！可以掀開好大片，見到好靚嘅相，有曬歌詞可以跟住去唱，跟住去聽嘅，成本高唔高啊？呢個
12: 好高嘅。
7: 哇！但我都好有誠意，同埋真係成個感覺，真係有 CD 啦，有呢個黑膠啦，真係好似以前真係由頭聽得落尾呢個感覺咧。其實我都好向往呢個感覺，好憎而家嗰啲串流平台係揀歌聽，跟住完全冇咗成個碟嘅一個 concept 咯。
12: 係啊，好多人問我哋點解要出黑膠咧？點解好似哇好耐冇人出黑膠咯？點解做啲咁？除咗新一批 Gen Z 已經興翻黑膠之外咧，其實都真係想人哋去有重新去留心音樂呢樣嘢。咁你開一隻黑膠碟攞出嚟擺上個唱盤度，喐佢支針，跟住坐定定咁樣聽，其實係一個 enjoyment 嚟嘅，就唔係话一个 background music， 就唔系话即系听嚟做咩咧？音乐咁，我想系变翻音乐系个主角咁样咯，出黑胶碟就。
7: Right， 我好同意你呢个讲法，因为我觉得 it's almost a lost art。要一个人坐低静静去听一只碟由头到尾咧，已经系一个消失咗嘅一个 art form。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去听碟咧，系会 discover 到好多嘢嘅，而唔系净系搵啲 hit song 去听。或者係聽到呢個唔中意就聽第二個 artist， 其實
12: skip 好快噶嘛，
7: 係咯係咯，或者以前喺架車度擺隻 CD， 其實你間即係你無意間都會聽咗好多次一隻碟咁樣，咁其實我好希望今次大家咧係真係去支持 Adela 咧去買呢個實體，跟住去 bring back 呢個 art form， 我覺得一個好嘅 experience 一定會係。咁我知道你哋今日咧都有預備。跟我們去做一個 live jam， 那這首歌是不是新碟裡面的一首歌？
12: 有的，這首歌呢其實就是我們的主打歌來的，叫做 Seed of Life， 即是生命之種子。生命之種子呢其實就是我現在 show 出來，我有條頸鏈呢就有個圖案，就是七個圓圈組成的一個古代的神聖符號來的，沒有任何宗教成分在裡面，但是它的象徵呢就是 creation 啦、harmony 啦、interconnectedness 啦，每一個圈圈都是代表，你可以說代表一個生命體，影低佢啊嘛，系啦，中间嗰个生命体咧就系代表自己一个嘅意识嘅一个重生嘅感觉，然之后咧就你里边有个意识感觉，你有发光嘅话咧，你引入你自己内心嘅光嘅话咧，你可以照耀身边嘅人。当全部侧边嘅圈圈一齐发光嘅话咧，系可以有好大嘅能量喺度咯。咁呢首歌就系写呢样嘢嘅。
7: 好啊，已经好期待想听下你哋呢个 live 嘅版本啊，Seed of Life。
12: Seed of Life。

0: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都话晒嚟到三点几咧，要计下今日我哋六点钟咧展销中心就会关门噶啦。咁好似我正话讲啦，好多朋友嚟到登记咗之后，过去睇示范屋都可能要睇成个零两个钟头。咁所以其实你呢一过嚟咧，最佳时机啊。
2: 系啊，我哋嘅位置啊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啊 ，Bayview 夹呢个 Elgin Mills 啊。其实大家嚟到呢度就会见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啦。咁啊，跟住喺隔篱咧，我哋有呢个 shuttle 嘅一架好靓嘅车啦，就带大家咧就系去到睇我哋嘅示范单位。咁啊，睇到真实嘅示范单位。你就會知道我哋今日咧，同埋琴日一路同大家介紹嘅嗰個每一間屋嗰個采光每一層嗰個重要性啊！
1: 呢個係大家要睇啦。咁同埋咧，講到明會送你價值高達50,000元嘅免費豪華裝修到庫啦。你睇佢裝修成點？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即係搬入去咧，再加埋有兩年嘅免管理費咧，同埋最緊要係夜晚咧喺全年咧365日咧都有咧保安嘅服務嘅。
2: 嗱，我哋有聽眾咧就啱啱嚟咗咧，就係睇呢個樓盤啦。我哋嘅地址咧就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睇到最新嘅二手楼房报告咧，系二手楼房报告啊！睇到 Aurora 嗰啲嘅地产市场咧，非常之需求大嘅吓，即系价钱方面咧，其实咧一个月嘅里边咧，讲你都唔信啊！周边嗰啲跌咧，佢系升咗5%一个月之内啊！你冇听错，再加埋咧嗰啲即系卖出去同埋新放盘嗰啲咧，佢系100% 嘅 ratio 啊，即系嗰个比例数，即系话出一间就买一间嘅。咁何况而家我哋讲啲新楼点解咁受欢迎咧，系有原因嘅。
6: 系啊，有数字咧，亦都代表咗咧，反映咗现实啦。咁因为其实现实而家大家要买楼咧，睇下 GTV。GTA 住喺咩区你鍾意呢，其实有时都要选择一下嘅。有啲朋友就鍾意住得唔需要话咁多咁繁忙嘅街道，但係又可以有优质嘅社区呢。Aurora 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正中心嘅位置呢就係、非常吸引啦。
5: 无论独立屋呢或者 townhome 呢都相当之受欢迎嘅。如今呢个全新嘅 Montera 喺 Treasure Hill 呢个盘呢真係要快啲嚟到現場啦，因為平均呢度屋價咧啲120多萬啦，咁但係而家講嘅係79萬9起，你哋可以買到呢個可以 up 條五房嘅 townhome 啦。
6: 2028年咧就會可以係收樓啦，咁所以仲有一段時間可以俾大家咧睇一睇下呢一個嘅市場同埋你自己嘅需求係咪可以接軌，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啦。
5: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7: Life Sonic Boom， 好啦，翻嚟 Life Sonic Boom 咧，继续同我今日两位嘉宾啊，呢个 Adela 呢个 Duo 一齐倾偈啦。头先讲过之前咧，就听咗呢个好舒服嘅 Seed of Life， 系啦。咁我知道你呢只专辑咧系嚟紧有个 concert 去 launch 嘅，不如讲讲关于呢个 concert
8: 啊，咁呢個 concert 咧，除咗有 Ashes to Life 8首歌由頭到尾 run through 一次之外咧，亦都有我 Cillian 以前嘅一啲創作啦 ，Victor 以前嘅一啲嘅創作啦，同埋我哋嘅 opening 咧係有請咗一對做三 bar 嘅couple 叫 Harmony Stars。
7: 咁我哋有經歷過呢個三 bar 喎，
8: 啊係嘛？
7: 好正喎，呢個 experience 試過先。
8: 係啊，咁我哋 Adela 就同佢哋 Harmony Stars 咧會 Harmony Stars 就會 jam 一段嘢嘅。
7: 好特別喎呢個感覺，因為
8: 全原創。嘅一個 show 嚟，
7: 因為我上次 experience 過，其實我覺得，其實同你哋個 vibe 其實好似，
8: 係啊 ，match
7: 都好治愈嘅成件事，係啊，咁呢個演唱會，如果我想去買飛去感受呢個 show 嘅，其實點樣可以買到飛？
9: 買飛好容易，你可以喺我哋嘅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我哋 Instagram 係 Adela.music，A D Y L L A.music。 在我們的 bio 上面一條 link， 你 click 去有一個 August 16 的 tickets， 你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Eventbrite 可以買我們的 tickets、
7: 嗯、
9: 其實我們不只有買 tickets、我們有一個、final bundle， 就是你的 tickets、哦、再加上、final 的話、嗯、是、個黑膠會、15% off。
7: 哇，抵啊這個，所以我相信大家嚟得支持嘅都想有啲嘢帶翻屋企啦，同埋你有實體嘅嘢咧，其實真係同喺網上嗰度買唔一樣啊！你真係拎住走攞翻屋企打開佢咧 ，is different。
8: 咁想話咧，如果係冇 Instagram 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上 eventbrite.ca 咧 ，search 我哋 ADYLLA Adela Ashes to Life， 咁都會揾到我哋嘅。咁同埋咧，其實你可以 WhatsApp 我哋個 ticket manager Louis， 即係我老公嚇。咁佢嘅 number 咧就係4375953266 4375953266 ，WhatsApp 佢咧就亦都係買到飛嘅。咁我哋 ticket 咧有分兩種，第一種咧就係 general admission 48蚊。而仲有個 patron admission 58蚊咧，就係、是、有個前少少嘅位，有個好少少嘅 experience。不過咧，以我所知咧，patron 嗰、那個咧 ，patron 嗰個咧，應該係剩翻一兩張左右啫、
7: 嗯。所以大家要快手啦，
8: 快手啦。
7: 好啊，如果我哋想買你個碟啊，但如果嗰日去唔到嘅，其實係有咩方法可以買到咧？都係揾呢個 manager。
8: 我哋冇 manager， 我哋冇嘅。咁最容易嘅方法始终都系 through 我哋啦。我哋其实都有 Facebook 嘅、嗯、，Facebook 同埋 IG 都系 Adela.music A D Y L L A M U S I C。重要嘅事要讲 N 咁多次。咁系啦，咁系我哋亦迟啲咧，亦都会同Flower Record 咧系一个专门卖黑胶唱片嘅一间都系流动嘅公司。系佢而家咧喺 Haven Brew 嗰度有摆一扎黑胶出嚟卖嘅。咁、嗯、我哋都会喺嗰度上架嘅，迟啲。
7: 好啊，咁呢个好期待啊！咁下个星期日嘅 show 就祝你哋成功啦，同埋呢个 launch， I'm so excited for you guys。但系最尾咧，我知道咧，你哋亦都有首歌想送俾我哋嘅听众，讲讲呢只歌。
9: 呢只歌咧，其实系我哋第一只嘅 single， 叫 Butterfly， 喺2024年10月18号推出嘅。
8: 吓咁。系咪要去？仲有冇得讲啊？
7: 吓、啊、如果我哋听歌就冇乜得讲。
8: 好啦，好好听啊！呢首好听啦。
7: 好啦，咁多谢阿 Della 今日上嚟做我哋嘅嘉宾啦。咁祝你嘅 show 成功！我哋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 live with Sonny Boom。
8: 拜
9: 拜，
8: 拜
9: 拜。
8: 我想问呢首歌系好。

0: 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揀靓屋。
1: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一排咧，我都发现啦，我哋嘅听众们咧，原来好多住喺呢个 New Market 咧，同埋 Aurora 嘅，因为入出嚟佢话，我住喺附近噶嘛，因为我哋唔系好认识啲听众住喺边噶嘛，有时见到面啦，嚟啲 show 咧就话啦，但系哇，原来咁多听众住喺呢一头嘅，佢哋都对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嘅盘咧好有兴趣，因为有啲人话买嚟自住啦，有啲人买嚟投资都有
4: 嘅
3: 喎。
4: 系啊，尤其是住惯大安嘅朋友咧，去到唔同嘅阶段，想住啲细少少啦，咁亦都唔需要咁多嘢 take care， 咁啊 townhome 系好热门嘅，1900尺至到2400尺，
3: 冇错啦，亦都可以俾你好 flexible 啦，弹性咧由三房咧设计到五房嘅 ，very flexible， 再加埋年长人 downsize 嘅时候咧，楼下有个房间咧，一入嚟嘅时候咧，唔需要行楼梯咧就可以入到自己间房间，同埋亦都有个套房俾埋你嘅。
4: 咁啊，新嘅 townhome 咧，更加个设计上咧，无论系更加 modern 嘅 design 啦，而室内咧有成100,000嘅升级，包晒全屋家电啦，同埋仲有咧 fireplace 啊，仲有落地玻璃嘅 balcony 嗰个交界咧，我特别中意啊。
3: 冇错啦，呢个位置咧就系 Leslie 加 Wellington， 正正就系呢个 Monterra 呢一个嘅唔系资料中心吓，就系、是、呢个位置啦吓。但系如果你话资料中心咧，向北呢个 Leslie 加 Wellington 咧，向北两个街口就系我哋 Treasure 资料中心啦。
1: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锦鸿。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你第1234集，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送给黄淑收听的，他点了这首郑少秋的祝寿歌，年份1977年，他要祝他的弟弟在8月9日，即是今天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即刻为你送上秋冠的祝寿歌，祝你弟弟73岁 Happy Birthday 啊！

跟住来嚟呢位听众 Johnny， 同样系打呢位点唱嘅。嗱，佢点过呢首啊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官禄嘅年份系1984年，作曲系 Lam 自己，而填词咧系郑国江老师，嚟自嗰部电影啊《猫头鹰与小飞象》嘅主题曲。咁啊收录喺咧阿 Lam 啊1984年佢出版嗰只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咁啊华纳唱片公司出版嘅。好，请阿 Johnny 细心欣赏阿 Lam 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咁我都系非常之喜欢林子祥嘅歌曲嘅。

一位我好欣赏的填词人黎彼得，好不幸在早几日2026年的8月5号因病逝世，享年是76岁。又记得大概10年前呢，黎彼得来过多伦多，我好荣幸有机会同佢喺舞台上面合作演出，咁就係嗰部《星梦情缘》嘅音乐剧，咁係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25周年台庆嘅一部舞台剧，咁嚟到多伦多呢同埋渥太华演出。咁同黎彼得相处嘅时候，感觉上黎彼得呢位前辈为人相当 nice， 相当健谈，多才多艺，咁可惜呢位填词嘅鬼才咁快就离开咗人世。黎彼得佢原名系黎成就，佢嘅填词生涯咧系活跃于70至80年代。佢嘅词作就包括早期同许冠杰合作咗唔少经典嘅名曲，例如《浪子心声》《世事如棋》《杯酒高歌》《尖沙咀苏轼》《梨涡浅笑》《有酒今朝醉》《夜半兴私语》《财神到》《卖身契》《学生歌》加价热潮、摩登保镖、打着英雄传和夜夜念奴娇等等。而他同其他歌手合作的呢，还包括有阿伦谭咏麟的《天边一只眼》、《爱人女神》，而他写给张国荣阿哥哥的歌手作品《Monica》更加是经典中的经典，而写给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亦都是大受欢迎的作品。在这里我揀了这首《浪子心声》，咁就系佢同许冠杰合作嘅一首经典名曲。灌录嘅年份系1976年，嚟自阿 Sam 嗰只《半斤八两》里面嘅其中嘅一首经典金曲。呢、这个时候我哋听呢首《浪子心声》，向呢位前辈作最后嘅致敬。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过嚟好多听众咧，我感觉到你入嚟嘅时候咧，都系抱住怀疑嘅态度，一路听住我嚟讲就话，哇三千几只震屋，仲要三面采光，系咪真系得咧？而当佢哋去完个试跑翻嚟咧，你见到佢哋笑容之后，就知道咧真系做得到呢样嘢嘅。
4: 有一样嘢都要无需怀疑吓，即系全年咧365日有呢个社区保安巡逻服务，呢、這个真系安心好多。
3: 冇错，夜晚瞓觉咧都真系可以完全咧安然地去入睡嘅。咁再加埋，如果送埋你中央嘅冷暖空调咧，更可以瞓得舒服啦。
4: 洛希就话咧，佢避寒带咧，佢瞓浴缸啦，咁啱晒啦。喺呢一度咧，你可以配置咧就是、最高系五房同埋5个浴室啊。
3: 冇错，瞓得唔好咧，半夜三更起身煮个面咧，起埋厨房嘅电器套装。不过要瞓得更加好啦，
4: 再加上免费终于冷暖空调啊，免费 basement 嘅装修高达50,000，仲有 RBC 咧最高可以俾到你最长35年嘅 mortgage。
3: 我呢个免费豪华装修嘅土库咧就啱晒沙飞堡咧，夜晚嘈冤巴闭唔会嘈亲上面啦。我哋位置边度咧？1080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嘅 Bellevue 以东，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买楼咧，最紧要咧，啱自己住咧，亦都攞到个有利嘅位置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买咗之后，你中意嗰个地方，但系附近嗰啲环境麻麻地，但系如果你又谂翻将来要卖翻出去会点样咧，或者租出去又点样啦吓？咁起码自住呢样嘢要搞掂先啦。咁如今呢个 Treasure Hill 嘅最新嘅 Monterra 嘅位置呢就真係符合晒所有嘅要求啦。
4: 尤其是我哋去到唔同嘅地区做直播呢，都见证到一啲社区嘅发展呢，亦都代表咗呢係一个好有信誉嘅发展商。佢哋兴建嘅即係楼宇或者好似 townhomes 或者甚至係唔同嘅区域呢，都係睇到呢个市场呢係有呢个需求。所以最紧要就係人有需求有选择嘅时候就要揀最好㗎啦。
7: 头先都话啦，即係嗰啲楼房报告话俾你听呢，如今即係二手楼房呢，你出一间嘅独立屋呢就即刻买一间㗎，100% 嘅比例数话好夸张啊。咁所以呢新屋亦都会有影响啊，因为二手楼卖得好，新屋自然会多人要啦。如今呢个 town 79,900起呢，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将 Leslie 嘅 Wellington 200两个单位 ,Treasure 销售中心。
8: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啊！你揾人点唱噶 ？Eva， 嗱，佢又想听一首咧，柯德里夏平主演嘅电影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我帮你拣咗咧呢一部啊《珠光宝气》（Breakfast at Tiffany's） 里面嘅呢首主题曲《Moon River》。咁当然咧，流行嘅版本就系由 Andy Williams 演唱，但系柯德里夏平喺片中咧亦都有演唱《Moon River》，送俾 Eva 呢个版本。年份系1961年。

跟住来呢首歌就送俾阿 Thomas 收听，佢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佢就点咗呢首 Never on Sunday Connie Francis 演唱，年份同样系1961年，咁嚟自嗰部希腊嘅电影 Never on Sunday， 中文嘅译名亦做《痴汉艳娃》或者系《痴汉淫娃》。咁呢部电影咧，当年系荣获5项嘅奥斯卡提名，咁最后咧系得到原创歌曲奖。喺电影里面，由女主角以希腊语唱出呢首主题曲。不过到了奥斯卡颁奖当晚，这一首 Never on Sunday 就配上了英语歌词，由 Connie Francis 主唱，同期亦都有其他的版本，分别是由 Don Costa 的版本和 The Quartets 他们演唱的版本。好，送给 Thomas Never on Sunday Connie Francis 演唱，年份1961年。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佢点咗呢首歌好耐嘅咧？呢一首咧就系 Glad All Rover Day Clock Five 演唱，年份1964年。咁呢一对 Day Clock Five 其他流行嘅歌曲咧，就包括有嗰首 Because 同埋 Do You Love Me。咁至于呢一首啊 ，Glad All Rover 喺1964年嘅1月咧，打入英国嘅流行榜嘅冠军位置。亦都是他们在英国的第一首冠军的 single， 相当之巴闭啊！连 Beatles 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都被他打了下来。好，送给 Dan Shaw Dave Clark 5的 Great Dog Rover， 冠六的年份是1964年。那提醒大家了，听完一首歌呢，要有新闻和广告的呢，那岁月流星的第1234集，转头回来还有金曲和大家分享的。

0: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想两个钟头，记住六点钟之前咧嚟到1080 Elgin Mills 嘅，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讲咗两日噶啦，三千几尺，五间房，五个浴室嘅一个豪华镇屋。
2: 嗱，我同大家數下嚇，首先我哋講到咧免費豪華裝修地下室啦，價值高達50,000啦，跟住仲有咧免費中央冷暖空調啦，免費廚房電器套裝啦，同埋仲有指定户型咧係升級至額外廚房户型噶。
1: 今日一路冇講嗰個最吸引的地方就係夏天幫你剷埋草，剪埋草啊，冬天幫你剷埋雪，真係可以話慳翻唔少嘅時間，等你可以享受你嘅家庭生活嘅。
2: 仲有啊 ，RBC 皇家銀行咧，如果你係符合合資格嘅買家，可以申請最長35年嘅按揭啦，同埋仲有全年365日嘅社區保安巡邏服務，
1: 瞓得安心啊！咁啊喺瞓之前咧都可以輕鬆下嘅，可以過去咧隔離 Richmond Green 嘅路咧散下步，做下運動嘅。
2: Yeah！
1: 所以咧，如果咁樣嘅新屋，你點可以錯過呢？我哋位置喺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東，即係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3: 我係2025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吞噬的范围再多了超过30%。尽管林火的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灾情已经没有再急速恶化。不过卑斯林火服务处最新的报告说，这场在 Okanagan 湖西岸燃烧的 Bald Range 林火，火场面积从昨日的100平方公里今日增加至到136平方公里。当局又说估计风势会改变，令到今日的扑救工作困难。有被勒令疏散社区的市长表示，知道区内有建筑被摧毁，不过实际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不要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过去已经连番向特朗普政府让步，包括各自征收数码服务税和撤回对美的报复性关税。博利治说渥太华要有腰骨，重申保守党支持自由党壮大本地力量，务求换来筹码达成与美免关税协议的行动。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加拿大货物50%关税定于大约10日后开始征收。华府表示，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是加美贸易矛盾的症结所在。特朗普要求渥太华开放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奶农。有本国业界组织敦促联邦政府千祈不要妥协。卡尼近日谈及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支持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今日的服务继续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出发。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过去一夜的交火至少酿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俄罗斯西部邻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五人死于乌克兰多次的无人机攻击，另外还有24人受伤。至于俄罗斯就发射了多枚导弹击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座高层建筑，导致两死十三伤。此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亦都遭受数以十计的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来犯，八人受伤。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就住据报有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境内，并且在一条国际输气管道附近爆炸的事件，传召了乌克兰驻当地大使。保加利亚位于乌克兰的西南面，两国之间还相隔了罗马尼亚。而中东战火亦都持续，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一个也门政府控制的红海关键港口，以及一个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胡塞表示行动是要回应有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与此同时，有更多伊朗与阿曼的临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细节曝光，当中提出船只在靠近伊朗的一边进入海峡，在阿曼的一边离开。不过德克兰强调海峡是否重开要视乎美国的行动。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加沙和平进程协议，说以方不会在哈马斯分子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当地。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 164.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日间亦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去到夜晚有少量云，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1: 快啲讲啦，边度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1: 咁有几大啊？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4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这位打电话来点唱的张女士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呢就是心如。心如这首歌呢原唱者就是李碧华，由马少俊作曲，刘振美填词，编曲的呢就是陈志远，收录在1987年李碧华灌录的同名大碟心如里面。其后好多人翻唱过，1993年呢亦都有一个好流行的合唱版本，由杨国莹同埋毛玲合唱。不过张女士呢佢就好想听由林淑容同罗时峰合唱嘅版本。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即刻为你送上呢、这个系一个佢哋喺演唱会上面所合唱嘅版本。请张女士细心欣赏啦。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 Anita， 他点了这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年份是1959年的。《晚霞》这首歌呢，原曲是来自印尼的民谣，填上了中文歌词的呢就是梁佩琼。叶枫他原名是黄九龄，是一位湖北的汉口人，在五六十年代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电影女明星。1957年他主演《四千金成名》，第二年呢就为自己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冠唱主题曲，成为他第一张冠唱唱片。之后的名作呢就有《我有个好家庭》、《神秘女郎》、《情人山》、《落花流水》以及这首《晚霞》等等。他的声音都有点像白光的，所以呢他都曾经翻唱过不少白光的名作。1965年他出版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就专注拍摄电影。近年呢亦都偶然被邀请在好朋友的演唱会上面亮相。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

跟住落呢首歌咧，就系、是、邓丽君嘅《甜蜜的小雨》，点唱嘅朋友就系 Betty。咁呢首歌咧，原曲系嚟自日本歌，咁就系八代亚纪嘅嗰首《涙的爱》。呢首为 Betty 送上邓丽君翻唱嘅国语版本《甜蜜的小雨》，歌录嘅年份系1976年。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禧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醉人的音乐。
1: 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太点咗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系音乐七合当购置嘅电影嘅主题音乐《The Magic Fusion Seven》。我帮你拣嚟咧，由 El Cayola 演奏版本，年份系1960年。咁呢部美国嘅西部电影《七合当购置》，咁台湾咧亦做《豪勇七蛟龙》。唔好似话系改编自日本啊黑泽明1954年嘅嗰部古装片《七武士》。呢部电影里面嘅明星咧，当年都系超级嘅鼎鼎大名嘅超级巨星，包括有尤伯连纳、史提夫麦昆、詹士高温、查理士布朗神、罗伯韦汉，仲有 Eli Wallach 同埋 Brett Dexter 等等。好，送俾张太。Magnificent Seven 拣嚟嘅版本系由 El Cayola 演奏，请你细心欣赏啦。

跟住呢首音乐呢就係、是、打你开嚟点唱嘅王女士想听嘅。佢点过呢首啊土耳其进行曲 Turkish March Piano Sonata。咁啊1778年嘅6月呢莫扎特喺巴黎就谱写咗呢首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咁系一首呢非常有名嘅作品。呢首曲嘅第三乐章后嚟就被单独演奏并且俗称为土耳其进行曲。呢首作品呢同贝多芬选自劇乐雅典废墟中嘅土耳其进行曲齐名。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原作是一首钢琴奏鸣曲，而贝多芬的就是管弦乐曲。不过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亦都有管弦乐的版本。我为王女士揀来这个由 Vienna Mozart Orchestra 演奏的版本，这首即刻为你送上。

0: 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7: 上海留声机，
8: 桃花江边好风光。
9: 一位我好喜爱嘅歌手郭兰，不幸喺2026年嘅8月3日安详离世，享年系93岁。今日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为大家选播几首佢嘅名曲作为怀念。首先第一首嘅就系《说不出的快活》，灌录嘅年份系1960年。呢一首。

19岁嘅时候呢，又跟昆剧泰斗余振飞学昆曲，嚟到香港重影之后呢，就兼唱中西郎曲改编嘅电影主题曲，加上佢武艺精湛，深受观众欢迎。葛兰妮喺1952年重影，佢第一部戏就系七姊妹，其后加入电懋公司，成为电懋嘅当家花旦之一，先后主演过酒色财戏、万波女郎、空中小姐、千面女郎、野玫瑰之恋、六月新娘、星星月亮太阳上下集等等著名的电影，其中以万波女郎和野玫瑰的形象最深入民心。这两部电影的歌曲好像天王星、万波女郎、我爱叉叉、卡门、蝴蝶夫人和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等等，都是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名曲。好，这首呢，我们先听这一首葛兰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0: 听过呢首《说不出的快活》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听多首
1: 《我爱叉叉》，咁啊嚟自咧葛兰喺嗰部电影《曼波女郎》
0: 里面嘅
1: 其中一首插曲，年份系1957年嘅，作曲嘅就系姚文啦。葛兰可以讲系50-60年代咧香港嘅万人迷，无论佢主演嘅电影《曼波女郎》，又话佢演绎嘅金曲《卡门》等等咧，都教人回味无穷。佢更加曾经与奇勒基宝啊结片缘，星途璀璨。到咗1964年咧，葛兰就退休当全职嘅主妇。尽管不少人咧游说佢复出，佢都不为所动，全因为咧佢希望观众心目中嘅葛兰系永远活力十足嘅曼波女郎。葛兰从艺短短12年，拍过30多部电影，推出过近100张嘅大碟同埋细碟，电影绝大部分都卖咗。而唱片亦都非常之畅销。1954年，荷里活嘅影星奇勒基宝 （Clark Gable） 去到香港拍摄电影《江湖客》（Soldier of Fortune）。嗰时候咧，葛兰更加系被获邀喺片中扮演渔家女。但系葛兰心中咧依然有一啲遗憾，就系喺60年代，佢凭电影《野玫瑰之恋》以大热嘅姿态角逐亚洲影后，可惜最终系。

大于呼声不高，但系胜在有邵氏撑腰嘅千娇百媚嘅女主角林黛手下。对于呢件往事，郭兰只有无奈地讲：一言难尽。无论如何，郭兰嘅戏好好睇，郭兰嘅歌曲好好听，就好似呢首《我爱叉叉》一样，既轻松又热闹，可以讲系百听不厌。嗱，我哋嘅听众之中咧，刘先生咧，佢系最中意郭兰嘅歌曲嘅。一并送埋俾刘先生收听。

最后为大家送上同样是葛兰的名曲《曼波女郎》，来自他的同名电影《曼波女郎》的主题曲，年份同样是1957年，永远怀念这位一代的曼波女郎。

0: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呢啲系
1: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0: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1: 旧噶，阿妈俾嘅。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5: 你癫又点唱啊？呢位 Sammy Tree 点样呢首啊 ？Cliff Richard 嘅 Devil Woman。官禄嘅年份系1976年，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啦。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朋友同样系嚟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Carpo Cara 点咗呢首啊 More Than I Can Say， 佢要嘅版本咧系由 Leo Sayer 演唱嘅版本，官录嘅年份系1980年，佢要送俾佢太太 Era 五收听，祝佢喺8月10日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咁呢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原本就系 Bobby V 嘅名曲，当年咧1961年咧系非常之流行。咁好多翻唱嘅版本，国语版包括有《爱你在心口难开》，好多人演唱过啊，包括有凤飞飞等等。咁仲有邓小平嘅《让我伴着你》，以及顾媚嘅《万语千言》，呢啲国语版本嘅歌曲咧，佢旋律都系嚟自《More Than I Can Say》。至于广东话嘅版本咧，咁就有许冠英嘅《虾妹共你》啊，同埋荷兰演唱嘅《狂歌热舞》，都系改编自《More Than I Can Say》嘅。到咗1980年 ，Leo Sayer 翻唱嘅版本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呢、这个时候就为 Carpo Cara 送上你点唱嘅由 Leo Sayer 演唱嘅版本《More Than I Can Say》，佢送俾嘅太太 Era， 祝佢喺8月10日生辰快乐。

你好，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同样系你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Arthur Wong， 佢就点咗呢一首啊 ，Say You Say Me，Lionel Richie 演唱，年份同样系1980年。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34集，时间又够晒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BC 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吞噬的范围再多了超过30%。尽管这场在 Okanagan 湖西岸燃烧的 Boat Range 林火，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没有再迅速蔓延。不过 BC 林火服务处最新的报告仍然说，火场面积从昨日的100平方公里今日增加至到136平方公里。当局又估计今日风势有变，令到扑救工作困难。有疏散社区的镇长表示知道有建筑被摧毁，不过林火仍然活跃，目前未是时候评估损失。又说在星期五晚的时候以为林火威胁不大，不过情况在几个钟头之内急速恶化，因此立即宣布全镇撤离。BC 省现时有超过100场林火正在燃烧，有大约一半失控。本国的人口只是美国的大约1/10，不过加拿大今年暂时的麻疹新症数目却差不多有美国的50%。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截至7月18日，本国今年有1107人确诊感染麻疹，美国就有2260宗病例。世卫表示，南北美洲今年的麻疹感染数字都达到超过20年新高。全个美洲有超过47,000人确诊，45人死亡，集中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世卫促请美洲地区加强麻疹疫苗接种，同埋要监察疫情，一旦出现爆发的时候要迅速采取防疫措施。至于全球今年目前的麻疹病例宗数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大约有186,000人证实受感染。最新的北美及全球电影票房数据出炉，蜘蛛侠英雄重生的成绩继续亮丽，而奥德赛就为导演基斯道化路兰改写了他的最卖座作品纪录。今个周末蜘蛛侠吸引到北美观众花费超过1.4亿美元买飞入场观赏。电影只是公映了10日，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斩获超过6.5亿票房，加上海外的超过10亿元，合共累计票房接近17亿美元。如果这套最新一部蜘蛛侠续集的气势维持下去，将会成为史上最大卖的电影之一。另外，改编希腊神话的《奥德赛》上映超过3星期之后，全球票房亦都突破10亿美元，达到11亿元。 未计通胀，《路兰》之前的最高票房作品是2012年收获10亿08千万的蝙蝠侠《夜神起义》。翻嚟本地，多伦多警队通缉一名涉嫌袭击他人的男子。警方昨晚10点左右接报前往东区 Coxwell 及 Gerard 范围，案情话男子与一个同他互相认识的人错执口角，继而动武。26岁疑犯居于市内，他涉及两项袭击、一项袭击令人窒息和两项违反保释条件的罪名。查看这名男子的照片、他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西班牙的梅里达、美国的前亮拿以及哈萨克的拉巴坚拿分别都在16强晋级。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单项目，梅里达与前亮拿都是直落两盘，分别淘汰了荷兰的希斯博以及阿根廷的泰兰德，两人将于半准决赛互相碰头。男单最后一场未定戏码的八强赛，两个席位将会在今晚由美国的舒尔顿和巴西的方石卡，以及捷克的文石和荷兰的云迪桑普争夺。至于在多伦多的女单方面，拉巴坚娜盘数2-1赢了深素露娃，她将会在八强面对本国的费兰迪斯或者日本的大阪直美。而美国的戈夫与俄罗斯的戈尼娃现正交锋，胜方将会与瑞士的宾石或者菲律宾的伊雅娜对垒。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日间亦都系40%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去到夜晚会有少量云，最低17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爸爸，你几时回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緊囉。阿弟咪係溫慰嚟㗎。
4: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系钟安妮。

欧瑞强。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一个礼拜一次，很开心的，一年几个礼拜我们都有个主题。全部都是音乐的主题，咁我哋分别咧，初嘅时候我哋有原野啦，我哋又有小镇之歌啦，又有香港式嘅民歌啦。啊，既然有香港式嘅民歌，我哋自细到大冇香港式嘅民歌噶，冇噶，真系冇。我哋唱乜嘢啊？音乐堂，我哋咪唱中国民歌咯。系啊，嗰啲音乐书里边就有嗰啲。咩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呢啲啦。啊，你唔系唔识系咪啊，诶唔识我介绍俾你。我介绍啫，唔系我啲所谓民歌就系传统㗎嘛。以前呢有个中国民歌之父啊，点解叫做称为中国民歌之父呢？佢除咗创作之外呢，音乐家嚟嘅。仲要呢就系、是哇！喺走遍全中國嘅即係上山下海啦，就走去所有啲窮鄉僻壤嗰度咧，就去搜集當地嘅民謠，然後自己再改編少少，就傳咗落嚟。而家我哋都識唱啦。多謝黃樂斌，呢個係中國嘅民謠之父。咁啊，有一隻歌咧，就係佢搜集翻嚟啦。在那遙遠的地方，哇！真係好遠噶嗰度，係啊，遠到都唔知去咗邊度。不过呢只歌咧，真系唱足一世、两世、三世，一路永远唱落去。在那遥远的地方，用广东话唱得唔得噶？冇话唔得噶，有关正杰就得啦。

唔系，喂，嗰关唔关政治嘅，嗰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不过我哋初初小学嘅时候咧，就系唱国语嘅。另外一只中国嘅民谣咧，我都好想介绍，不过又唔使介绍。点解？因为个旋律好熟嘅。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已经变成咗，应该原本咧系一只中国民谣叫做《瘦荷包》。咁啊，改编咗无论即系国语啊、广东话啊，乜都有噶啦。粤语片又用过噶啦，做主题曲添，就叫做《公子多情》。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中国民谣嚟嘅。喺嗱呢一个版本咧，我特登揾一啲咧，就即系流行歌手，不过将呢啲古旧嘅中国民歌咧，就改编成为流行曲。刘美君嘅《公子多情》。

系啊，中意啊，中意啊！呢啲旋律因为入晒我哋每个中国人嘅心里边噶啦。公子多情系一个现代嘅流行版本嚟嘅。所谓现代雅者咧，就系呢几十年佢哋当现代啦。因为你中国民歌其实讲紧200年以上噶嘛，有啲不断咁，所以要搜集翻嚟再改动，然后咧有100几廿个版本咧，不断咁样翻唱啊、重唱啊、重录啊，呢啲民歌咧先至会流传落去。所有呢啲中国民歌咧都系我哋嘅根嘅一部分，所以有英文歌啦、外国歌啦、日本歌啦、中国民歌啦，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出嚟。跟住落嚟咧，都系异曲同工嘅，就系、是、我揾阿 Lam 咧，一个鬼佬长咧，佢喺外国翻嚟，佢喺香港出世，佢喺香港读书，跟住去外国读书，跟住啊，周围都走，咁翻到嚟咧，佢会将好多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咧混合埋一齐，一流好型。佢将音乐剧里边一段 musical 啊嘛，咁啊，梗系美国嗰啲啦，咁然后咧。就再加我哋中国民谣里面嘅一段，嗰首叫做《花非花》，阿 Lam 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二合为一嘅一个精品。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有啲咁样嘅含义。只歌咧就旧嘅，啲词啊更旧。好啦，点样搞法呢？呢个系我嘅经验啦。曾经邀请过一个国内嘅好出名嘅编曲家，好有味道。可唔可以将呢啲好旧嘅歌变成好新派 mix 埋一齐，变成咗一种唔新唔旧、唔旧唔新嘅新品种歌啊？好唔好听？未知噶、哦，录嗰阵。今日嘅民歌味道，歌名叫做《红豆相思》，你就好熟噶啦。但系新嘅品种会系点嘅呢？
2: 五十年珍藏。

又有中国乐器，又有西乐，又有节奏。我都未试过玩啲咁嘢，但系觉得好 enjoy。歌名叫做《红豆相思》。好，民歌就当然要继续。有只冇记错，应该系四川嘅民歌，我好中意。歌名已经吸引我啦，因为歌名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系咪嗰种情景已经出晒嚟，好似拍戏咁，巨人三重唱。

0: 啊，好多呢啲中国民歌咧，我哋好多怀念嘅感觉，好多即系耳熟能详同埋有共鸣嘅。
1: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跟住呢只咧，冇可能唔识，叫做《康定情歌》，系咪啊？吓，唔系啩？是的，真的，如果后生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康定情歌。好啦，你们爸爸妈妈那代呢，就是听这些歌一定要听的，同埋音乐堂要唱的，同埋学国语的时候就靠这些歌的啦。OK， 整多一首康定情歌。康定在哪里？找个电话按一下你就知道咯。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继续我哋今日嘅特别主题叫做中国民谣啊！咁呢个中国民谣咧，就已经唔系全部都旧噶啦，冇嘢新嘅啫。系啊，啲歌系好旧噶，一个唔觉意有啲过百年。民歌啊嘛，都喺民间孕育出嚟嘅一啲当地文化嘅歌谣啊嘛，系咪啊？咁所以一隨時都過百年㗎啦，你而家仲記得仲識唱嗰度已經係難能可貴嘅。但我今日就偏偏就揾一大扎人啦，關正傑啊、劉美君啊、林子祥啊嗰啲咁樣呢，就唱返呢啲民歌。跟住落嚟呢都係想揾一啲現代嘅流行樂手去演繹民歌。你估會係點呀？我哋细个有唱喺学校啊，我讲小学啊，中学已经唔唱呢啲，一定有唱过《凤阳花鼓》啩。左手锣有嗰啲咧吓，左手锣右手鼓嗰啲啊，左手锣右手鼓啊，《凤阳花鼓》你唔可能未听过啦。搵边个唱？周华健，未听过你。

系啊，以前作呢只歌嘅时候咧，细估唔到有咁多电吉他嘅声音啦，趁住呢啲左手锣右手鼓嘅凤阳花鼓挂现场噶啦，梗系咁啊，咁先够气氛嘅吓，嗰种感觉就可，所有嗰啲舞蹈员咧都系左手锣右手鼓咁出嚟，一路跳一路唱。周华健嘅演唱会里边嘅凤阳花鼓，仲有一个 sample 啊，仲有一个 version。个版本咧就系将一啲好传统嘅中国民歌，好听嗰啲咧，大家好熟悉嗰啲咧，我怀疑如果喺全个地球嚟计嘅最出名嘅中国民歌咧，可能系《茉莉花》，因为好多西人咧都会知道呢一只歌，亦都有好多外国嘅乐手啊、编曲啊、歌手啊，直情唱啊、演绎呢一首《茉莉花》嘅。唔知点解佢哋个个都揀呢一首，我哋都有特别版本啦，我哋香港版本啊，搵边个唱呢？首先呢要改晒个编曲先，好有节奏感，好现代感嘅、啊。我喺呢个节目度好少咁强劲嘅节奏，唔系好强劲，唔使惊唔使惊。我哋邀请莫文蔚唱《茉莉花》。

0: 有冇听过啊？嗰啲咁样嘅刺绣嘅茉莉花，吓喺乡村里边买唔到嘅现代版嘅茉莉花，来自莫文蔚啊！好，我哋返璞归真啦，跟住落嚟咧就。有一隻民謠呢，我剛才介紹過一位中國民歌之父，叫做黃樂斌啦。咁佢有咩在那遙遠的地方啊，在銀色的月光下嗰啲呢都係佢搵返嚟嘅。咁有一隻歌呢，原本係維吾爾族嗰啲民歌嚟嘅，一睇歌名你就知嘅。咁但係呢冇中文㗎喎，原本就是、由呢個黃樂斌呢去搞咗啲粵嗰啲國語嘅歌詞上去，於是乎呢就可以全片仲整个中国兼全世界啦，咁嗰个地方维吾尔族都好多小朋友唱歌好叻，载歌载舞嘅七个小朋友，七个数过嘅，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小朋友唱阿拉木汗，一只好出名嘅中国民歌。
1: 阿拉木什么呀？
2: 唔生蛋不肥也不瘦。

0: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2: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 Peter
2: 啊，点啊？
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2: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换着你战士底，认真花币。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3: 断咗好耐，
2: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明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比德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0: 重温林家华和黎比德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比德致敬。黎比德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其实在上世纪进入2000年代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外侨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咁其实呢，今日喺录音室里面呢，我就请嚟咗 Louisa 卢平姊妹。佢亦都系呢喺嗰段时间呢同丈夫呢壮妈呢一起呢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哋首先讲下呢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段时呢阿 John 呢他的工作是非常之顺利的，开始的时候你们呢是过住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
3: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先生个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即係完全係豐富咗我嘅人生。咁2000年嗰陣時呢真係中國嘅經濟開始開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國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呢就喺北京呢就認識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國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呢係好豐富嘅，但日都可以話好單一。因为我哋个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系 local 人系去唔到嘅。生活可以话系好单一，但系亦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咧系啲人啊，嗰啲又系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咯吓。咁我哋间BISF 嘅教会，咁我哋初去嗰阵时都系英文为主，后期咧就有广东话，有国语咁样。是好的方面是生活上啊，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同人唔同嘅文化嗰啲人相处啦。但亦都可以话有个危机嘅，就係有时生活喺一个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㗎。如果係梦幻嘅感觉入面唔识去警醒呢，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就是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2: 之后呢你 husband 呢就换咗工嘅。咁你开始呢就感到好冇安全感。
3: 嗯。
2: 似乎即係话之前嘅安全感係喺好梦幻嘅理想生活里面。咁到实际要面对生活嘅时候，咁嗰陣時咧就意識到呢啲係虛假嘅安穩，呢啲所謂人哋羨慕虛假嘅安穩，同你真正之後得到內在嘅實在平安有咩分別？
3: 哦，分別好大啊！我覺得，外在嘅嘢咧係可以隨時冇嘅，你個價值同你個安全感咧，如果你是坚信在神入面是攞不走的，无论你是什么的环境入面你都可以企返起身。但是如果我们看重外表的呢，即是这个外表其实是随时是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的没了，或者一个生意的失败是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也都经历过做生意失败，亦都经历过阿 John 揾工揾咗一段时间，即係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㗎喎。嗰陣时我就喺度諗緊，到底我嘅价值喺边度， 我的安全感在哪里，是不是我的安全感和价值在我的先生份工作，在他的背后的光圈，还是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虽然那段时间经历是痛苦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是吧，是一个低谷，但是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如果我冇呢啲咁嘅经历，我可能都唔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咁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嚟讲，当我哋遇到一啲困难嗰时候，可能呢啲都会冇咗。所以我而家我睇返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搵工嗰段时间，正正日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作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候，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去佢嗰度咯。
2: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3: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搵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噶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样。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齐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早5点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又搭翻4个钟头车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2: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3: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3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佢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我而家睇翻就系、是。佢揾唔到工2年，而呢2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 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系咧翻到香港嗰阵时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嗰阵时，我系 Port Moody 众恩堂信主。嗰阵时佢就话：哦，你信啦，我车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样。到临尾嗰阵时，有感动啦，佢又好似翻去。但系一翻到去大陆做嘢咧，又开始专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样，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阵时，我谂佢就认识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系咧，因为接咗呢个，我哋虽然旁听啫，但系都好多功课噶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课。喺个功课入边，好多时候亦都有时间啦。食完饭喺个园区度行嗰阵时，我哋就喺度讨论呢啲问题。开始识得去讲自己嘅心灵嘅感受。亦都因为咁，佢同阿仔，因为佢有时间啊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实都唔系好见到佢。但系因为咁样，佢有时间。正正嗰阵时，阿仔系十一二岁啦，一个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系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系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系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咧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系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2: 但系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就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3: 咁啊，好感恩啦。其实都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阵时读紧 Great Ten， 咁我哋都想佢
2: 即系国际学校
3: 系啦 Great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个国际学校嗰个课程咁。咁点知咧就又系神啦，系好奇妙。嗰、那个 headhunter 系九个月前揾过佢，之后再揾翻佢，咁好顺利。咁佢呢一个咧就系中港台嘅一个新嘅一个 business， 佢系开国功臣啦咁样。咁喺呢六年做嘢咧，我觉得佢嘅变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紧张，佢识得释放好多压力，亦都用咗主耶稣嘅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边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咯。嗰间公司最后咧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阵时，因为佢系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系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 咁我真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得嘅系神。攞走都是神，一切都是上帝一切的供应。咁后尾阿仔去咗读大学，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两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的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 即系好 sweet 嘅。我觉得呢个系上帝留俾我最好嘅回忆。嗯，亦都系一路让我而家成为好似仲有好被爱嘅感觉喺入边，系啊。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陣時咧就係 Covid 啦，咁因為阿 John 已經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個居住喺入邊。但係咧，因為我哋喺加籍咧，就可以即係三個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好，仲係好享受台灣嘅生活。點知當係一有 Covid 嗰陣時咧，就台灣政府就話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諗過大灣區嘅，但係咧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个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在 Covid 他回不到去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咯。阿 John 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啦，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0: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1: 嗯，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候，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 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 ，total 有40几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日都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喺温哥华，而且嗰阵时系 Covid， 你知啦，冇人来往噶嘛，大家都系 soon 噶嘛，系嘛？但系喺佢个感觉入边，佢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佢，喺灵入边 support 佢，好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就揾咗牧师去探佢啦。咁我觉得有佢一开始唔接受。隔咗一个月之后，佢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佢接受咗，佢回顾佢自己嘅人生入面，佢都犯咗好多嘅错，离开咗神，又翻去。佢最后呢一段时间，佢睇到佢必须要同神重新认罪。当佢喺佢嘅信仰入面重新认罪嗰阵时，圣灵就注入佢嘅心灵。完全改变佢嘅，我系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呢、这个好似唔系我个老公咁样，又唔接受，变咗佢非常之接受呢样，佢甚至觉得呢个系一切系最好嘅，佢亦都知道佢去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先生其实好坚强嘅，佢系潮州人。骨子里是有大男人主义的，外表看下去很很温文。我跟他结了30几年婚之后，我没有见过，很少见过他哭，我想数埋都不知道有没有两三次。但是那段时间他经常哭，他哭不是为他自己要离开的哭， 佢喊，佢好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嘅咯，真系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边。一开始咧有 cancer 嗰时候，其实佢好惊嘅，佢好惊唔系惊自己，我谂佢最惊系唔舍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嘅。到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嘅手喺个心口度同我讲，你将来会好好噶，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佢成日都咁同我讲，佢个遗言俾我就系你要做翻自己，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就系。要佢一生一世都住喺神嘅殿中，呢个系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好少同我讲诶，屋企有啲乜嘢啊，你要做啲乜，同我倾亲偈咧，都系讲上帝啊，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喺度同我讲，今日个白云喺我身边，好似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住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成日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行这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入面那种那么 purity 的一种的关系咯。有些弟兄姊妹去探他啦，牧者去探他呢，想着去安慰他，怎知他们说哇，好像我们被鼓励，他是一个不觉得他将会三个礼拜要走的人。他走之前的一个礼拜，他还是 Zoom meeting 跟我们北京的弟兄姊妹四十几人去讲他的在这段时间的一些的感受，都很震撼，我觉得。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虽然你个人在个病床上，在他那时候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那里，我说不过我说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是祸坏，因为你跟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不是只是在北京，他们已经去了他们自己现在住的空间里面，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
0: 你是好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好记得他所讲的事，好记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所以我好想你再讲俾身边嘅听众听，信耶稣嗰份嘅分别，嗰份嘅平安，嗰份嘅喜乐啊。咁不如就讲下你个仔喺当时点样可以放手咧？对爹哋，即系都好年轻嘅仔，都好细啫嘛，系嘛？读紧大学。你
1: 出嚟做嘢啦，
0: 出嚟做嘢啦。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喎。
1: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个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啊！我差唔多有一半嘅系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嘅，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哇，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亦都有好多。emotion 即情绪喺入面，但系咧，我觉得神咧，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 John 呢两三个月，要去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下走， 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7: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0: 恩与同路人。
1: 其实阿庄去走之前，他写了七封信，一封信给我，一封信给我仔，然后咧有五封信咧系俾咗佢屋企人嘅，其中有一封系俾我妈咪噶啦，咁啊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嘅，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咯。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佢会同我讲，神有神嘅时间，佢完全系接受咗神。

0: 度陪，嗰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系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又成。我相信阿仔系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个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佢完全睇到晒，所以咧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佢个墓地系佢拣嘅，嗰、那个安息礼拜嘅牧师系佢拣嘅，诗歌系佢拣嘅，佢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呢一个分享佢嘅人生，都系佢拣嘅。我嘅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佢叫我仔即系喺个 final 讲，我仔就写咗差唔多佢临走嘅三四日之前啦。我 Sally 我唔系好记得，我仔喺佢个床边同佢讲翻，我会讲呢一啲嘢。当时我好记得我仔讲嘅时候喊。但我老公是笑住跟他说，他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没作业啊，这样。即是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令到我仔系最后佢好快嘅时间就 release 咗呢啲痛苦，而佢 release 咗佢有呢个 energy 嚟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嗰几年咁样咯。
1: 你一路讲咧，我一路喺度想象喺医院嗰个情景啊。嗱，你话咧仔仔咧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啦，一个 closure。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後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後又點樣去面對失去佢嘅痛苦呢？係咪三年好似佢話齋，三年又點，五年又點呢？
0: 哦，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我係一個重生啊！如果我而家睇翻，佢走咗之後咧，頭嗰一年咧，我係一個巔峰嘅狀態。如果问我用一个形容我的状态，就是我好像一个精神病人在个精神病房四碰墙猛地在撞，因为实在太快。我同埋学你话斋，我之前压了很多我自己的情绪，到他走了之后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咁、那个爆发佢已经走咗啦，我好多 question 我问佢问唔到啊。但係我老公走个前一日差唔多係十个零钟头之前，佢嗰晚佢就我喺佢个床边，因为嗰晚医院就俾我留喺佢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系佢用咗好多嘅 energy 咧，你就抬起个头就 set 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系经文嚟嘅，我当时听完咗，哇，你咩事啊？走嚟唔得，因为佢嗰阵时已经屙血啦，即系佢都仲可以同我咁讲。咁啊，第二个咧，我就问佢，我话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样。佢话俾我听，佢睇到白云，睇到青草地，睇到彩霞，睇到 animal， 睇到圆圈啊！我唔知圆圈代表咩嘢，但系话佢睇到佢好努力行紧一条楼梯。呢、这个讲楼梯嗰时候，佢讲咗两次，只手仲喺度做紧咁样。呢、这个就系佢最后嘅时间，就嚟佢走之前，差唔多佢讲得比较清晰嘅说话俾我。我觉得当然啦，后尾知道咗我仔嚟嗰阵时候，佢要我同我仔去祷告，为佢祷告。我哋两个祷告完之后咧。我其实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咗啲乜嘢，之后咧就轮到佢祷告，但我听唔到，因为佢已经出唔到声，但我知道佢喺度，因为佢个嘴喺度擘得好大。 但是最后那一句呢，就

0: 是佢，我相信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咁样，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之后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咧就我握住佢只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只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啊。所以咧嗰日咧。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翻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咧，我喺冲凉嗰时咧，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嘅，你就让佢快啲走，唔好再俾佢有任何嘅痛苦，我就祈咗呢个祷。之后我就去咗医院，我就 hold 住佢只手，我一路都唔敢放，我一边是我号，另外一边是阿仔号，有两点几号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是差不多，那他呢就同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求你将爸爸接走在青草地，不要让他这么辛苦。我仔祈完这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系确信，佢亦都确信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咯。点解佢会咁谂咧？就系佢嗰晚走咗之后，佢都好唔开心，佢就去佢个教会个牧者YouTube 嗰度听到。咁啱个牧者讲嗰场道咧，就系讲死亡同埋讲人生嗰个两大点。然后个牧者个妈咪都系 cancer， 而个牧者咧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所以他第二天跟我说，他说这场道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很确信，他经常跟我说，他说爹地是去到最好的地方，他说你不用担心，他已经是青草地 animal 白云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而我自己不是这么有信心，觉得他虽然他跟我说过这一番说话，但是我冇乜信心噶，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佢到底系去咗天堂定地狱啊？即系我会有呢啲咁嘅思想，好多声音，因为你个情绪崩溃。但系咧，佢留低一句说话就系、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似我搲实个水泡咁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去嗰度，日都系自己剔咗两个神学 course 嘅心理学，喺 Soon 嘅喺香港嘅，又剔咗两个，因为我想自己去了解自己。咁日都啱啱好，伍哥华有一个灵熟 course 叫做点样去分别圣灵同魔鬼嘅声音。哇，我觉得简直我需要啦，系咪？咁咪十堂。咁我喺嗰个十堂入边，有其中嘅四堂咧，就系讲默观嘅。默观咧就系话你睇到一篇经文入边，你好似眯埋眼，点样去进入去一段经文入边咁样。咁喺嗰四堂入边，我有三堂咧，就好似真系入去个经文入边咯。
1: 咁不如分享下呢三次嘅经历。
0: 我好记得。第一个经文咧就系、是、约翰福音，就系、是、施洗约翰帮主耶稣洗礼那个经文。而呢个经文咧，我第一次嗰阵时候，牧师就同我哋讲，佢话啊要好安静，眯埋眼，大约即五六分钟，即系好 ready 一个状态咁样。然后咧，牧师咧就会用个好温柔嘅声嚟去讲出个经文。其实全部都是酸的，因为那时候还是 COVID 的，所以呢我自己在家屋里眯埋眼，那我好记得呢，我很快呢我就进入了那个环境啊， 好似时光去咗二千几年前咁。咁我咧就做咗约翰嘅角色。嗱，我冇去过约旦河噶，我冇去过以色列，但系咧，我嘅睇到嘅场面咧，就系我 left hand 嘅嗰度咧，就好多人，好多群众啊，当时嗰啲，而我个 right hand 嗰边咧，就有啲树啦，远处有啲山啦，我就企咗喺个约旦河，个约旦河到咗我膝头哥唔到。下面是啲鹅卵石嚟嘅，我好记得咁样，我就企咗喺即系嗰个水入边。冇几耐，我睇到一个着住白袍嘅人行，但我见唔到佢个样，但我知道系主耶稣，因为佢好光，好圣洁啦，即系嗰个光咧，去到一种你系一种圣洁嘅感觉嚟嘅。咁我佢行过嚟嗰时咧，我第一句说话咧，我就同主耶稣讲啊，我话。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资格跟你洗礼。之后他就说你洗吧，这个就是这么简单。之后呢牧师就讲完个经文，其实个经文跟我现在所有少少出入的，但我这个是我自己入了去的感觉。我出到来之后呢，那个 course 有二十几个同学，来自不同的，有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又有香港啊，我们温哥华。咁啊，牧师就问啊，你们有没有人入咗去咩环境啊？ So far 好似冇人好似我咁样入咗去，有啲又话瞓着咗啊，有啲又话睇唔到啊，总之吓咁。咁呢个系第一个，我只系觉得，咦，点解我咁奇妙嘅？即系我会咁样吓，有个咁嘅喺我个脑海入边出现。到我今时今日五年啦，就嚟，我都好深刻啊吓咁样。好啦，到第二个礼拜咧，就那个经文咧就系、是、彼得挠语得人与得鱼嗰个经文啦。咁我亦都系好快咧又入咗去，入咗去之后咧，我个角色咧就系、是、做咗彼得。咁、那个环境系咩咧？系凌晨五六点咁样，系清早嘅。咁咧就系一个好似嗰啲又唔系沙滩，有啲石头咁啦。然后咧系有条河，但系咧我咧就企喺一个人哋以前上船嗰啲木台度，我就企咗喺度。隔篱咧就有个肥仔，经文咧应该系 Anthony 咁样。我个角色咧就系尽咗系彼得个角色，我好辛苦。将个网捞上嚟，得一条死鱼，我好嬲啊！我就放低嗰条死鱼，我就对隔篱嘅肥仔讲，我话有冇搞错啊？捞得咁辛苦，得一条死鱼咁样。嗱，我嘅对白讲完呢个对白之后咧，好快咧，又系好似同第一次一样，见到好光、好圣洁、着住白袍嘅人，见唔到嘅样行过嚟，佢就同我讲。你放低个愿望，我要你得人如得鱼咁样，咁就放低咗，我又做咗出嚟。呢个系第二个 story。咁第三个礼拜咧，牧者咧就讲系主耶稣去山上边求神攞走佢个苦杯嗰段经文，但系嗰个经文其实咧只有主耶稣，冇其他人嘅。但系当佢讲嗰阵时咧，我入咗佢个环境咧。我是做回我自己，我好记得天色应该是七点零八点，即是黄昏咁样，暗暗地。我阿孙呢个应该是主耶稣嘅，我是佢个背脊，佢跪喺度，佢应该离我大约三米左右嘅距离，佢喺度震紧啊！哇，我见到佢震紧，我又跪咗喺度啦，我都震晒，我好惊啊！嗰阵时，冇几耐咧，喺个天空上面有一个好强烈嘅光咧，射咗喺佢嘅身上。之后射完冇几耐咧，我就见到主耶稣系嗱，佢由头到尾都系背住我嘅。佢就起咗身咧，嗰个感觉咧系好有力量啊，好似食咗大力菜嗰种力量咁。但系我其实一路都跪喺度，系好惊啊咁。佢慢慢行过嚟。我见唔到佢个样子，我就好似记到，净系印象之中系只脚嘅啫咁样。之后咧，佢用咗佢只 right hand 嚟扶住我，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做乜咁惊啊？咁我个回答又好得意，我话你惊我咪惊咯咁样。之后就扶住我嘅时候，你唔使惊，我会与你同行。咁呢个就系第三个。第三个做完之后咧，我嘅情绪就开始好澎湃啊！即系我之前嗰两个咧，我冇乜感觉嘅，即系觉得净系有啲怀疑，点解咁得意嘅咁。但系第三个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哇！好似个心入边咧，好似有一嚿火咁样，我唔识形容。总之好似有种 energy， 好似打咗入去咁样。但唔代表我唔伤心啊，唔代表我仲系好痛啊。咁我就 call 我个 soulmate 啦，我就话俾佢听，我 soulmate 系喺嗰阵时佢喺纽西兰咁样，我同佢讲我话喂，点解会咁嘅咁样？咁佢都好，佢都觉得好特别啦。佢话喂，真系佢话呢啲好似未听过喎咁样。咁到咗之后第四个，因为 total 有四堂做呢一个证观，第四个咧其实牧师讲嘅。经文咧就系耶稣系四十日旷野，但系嗰个第四个我就入唔到去啦，一极都入唔到，咁就系俾我。但系咧呢三个咧就好震撼我嘅信仰，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嘅信仰系唔完全噶，虽然我信咗廿几年啦，知识都好多噶，因为咧我喺北京咧。我一个礼拜咧有 Ladies Group 嘅查经，有 BSF， 又有 Home Group 嘅查经，又有 Family Life 嘅查经。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查经三次，但我发觉原来我嘅信仰，我觉得耶稣未必系神嚟嘅，即系知识知道佢嚟呢个世界，佢系神，佢系救赎咁。但我个情感，因为我觉得佢好人嘅样啊，好人啊，你明唔明？更加对圣灵是很模糊，但是我因为经过这三节之后呢，我好像完全明白了三位主耶稣圣灵神是一体，我很清晰，我也都知道呢，很清晰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想告诉人听，他就是神自己，他除了救赎我们，他要告诉人听，因为人看不到神，他要告诉人听，我就是神自己。他走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不用怕，我留下圣灵给你，你要入去圣灵，你就知道认识我。我觉得哇，这三次好像让我很全面认识了这个信仰。就因为这样，我之后开始每日读圣经啦。好似已经唔同嘅角度去睇圣经，而呢一个每日去睇圣经，同我嘅苏眉啦吓，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去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喺呢啲苦，我喺个文字入边写咗出嚟。亦都因为神嘅话语咧，让我有好多另外一面，以前睇唔到嘅一面。而佢呢啲嘅话语咧，就好似入咗我个心灵入边，好似慢慢喺度撩紧我咁。我要话俾你听，咁多年我冇食过一粒安眠药，我冇食过半粒。忧郁药，我靠嘅乜嘢起身就系、是、神嘅话语，就系、是、佢每日咁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咁样，所以对我嚟讲，我嘅医治嘅过程就系、是、神嘅话语。
1: 其实我知道 Louisa 咧系怀住好战惊嘅心情咧，同我哋分享呢三次喺圣经里边遇到神嘅经历。因为事实上咧，喺呢个世代咧，嗱，唯独圣经一定噶啦，我真系要靠圣经，透过经文去认识神。虽然你话系头脑上嘅认识，但系对你嚟讲，你有生活上嘅经历啦，同埋你而家咧仲有圣灵嘅帮助， 开你的眼睛去看到圣经里面的亮光。虽然这些都是好像我们基督徒经常说的字，而事实上透过静修或者你说默观来到经历圣经里面的亮光，这些亮光都是你自己个人和神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可以否认你的，所以你都不需要担心，你只是将你自己很个人的感受经历跟我们分享。而这个我很多谢你，因为你是很懂去形容，话俾我你好清楚去记得三次嘅经文，三次嘅情景，系咪呢三次经历系咪成为你整个人生嗰个嘅逆转？
0: 逆转？
1: 点解我要讲逆转呢？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喺北京翻嚟噶，你真系要访问佢啊！我哋个个都觉得女神改变咗好多，多谢你啊！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嘅人啦。多谢你咁宝贵嘅经历，咁我知道你仲预备咗两个经文咧，鼓励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第一个经文咧就系、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啊，嗰、那个金句系话神嘅道系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庄未走嗰阵，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我觉得佢好 powerful， 我就系靠住神嘅话语咁样行出嚟。你再睇翻，我会觉得。当你的注意力是神亲自跟你讲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 suffer 都不是 suffer 咯，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形式。当我去接受我这个形式，而我这个形式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咗我 suffer 嘅，所以咧，我老公留低嗰句说话系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谂啊，个爱系咪佢俾我个？其实而家我话系上帝嘅爱，先有呢个能力去盖过晒我哋所有嘅 suffer 嘅痛苦。
1: Lisa 咧，你已经系得咗秘诀啦，因为你紧找住神嘅话语，神嘅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o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青草地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ou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0: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 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
1: 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0: 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洁欣喺度
2: ，A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咋，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1: 欢迎来到八月九号的一期一会，我是 Veronica。
4: 我是 Alex 刘志涛，等等，我饮杯冻水先，好热啊！
1: 唉，而家夏日天时啊，真系好似咧入到嚟咧，又觉得冷气好冻，但系出到去咧，又真系一时落大雨，但系大部分时间咧，我都真系觉得热到晕啊！
4: 加拿大天气系咁噶啦，即系好彩我哋唔系似香港嘅，香港天气咧就真系危局啦。跟住去到商場嘅冷氣又比較凍啦，呢、這、一個温差咧，我都係比較容易病，所以我每一次翻香港咧，差唔多好似話三次啊，兩次我都係大病一場嘅。咁多人多算還好啦，都係細病，可能一個星期就冇事啦。咁啊，但係如果話多人多可以有啲嘢令到我哋冇咁熱嘅，好似之前咁，哇！佢嗰個成個天氣成個星期都喺個黃色嘅炎熱警告之下，我真係喺度懷疑人生。
1: 係咯，最衰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出到去冇冷氣啦，之後行到身水身汗，覺得自己就嚟中暑啊！加拿大咧就未幫到你，但係日本咧有一個超勁嘅發明，相信咧好多人聽到咧都非常之羨慕啊！係一個會移動嘅雪櫃啊！呢、這個雪櫃睇落去咧就真係好似你平時大型嗰啲可以擺好多冰嘅雪櫃啦。而佢嘅 selling point 係咩咧？就係佢會隨處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好多时候会系一啲室外嘅公园啊，或者工地，而任何人咧都可以随时行入呢个雪柜咧，有张凳仔俾你坐喺度。你入到去咧，佢里边咧就系15度啦。你坐低咗之后咧，就会更加向你个头啦、颈啦呢啲地方咧吹5度嘅冻风啊，爽啊！
4: 咁其实我成日担心嘅就系咧，如果你个身体明明好热噶啦，突然之间行入去商场，会唔会话我哋俗称叫做涉亲啊、冷亲咁咧？咁呢一个雪柜咧，嗱睇落去真系同我哋餐厅见到嗰啲摆酒啊、摆牛扒雪柜咧，真系差唔多样嘅，即系一个透明嘅玻璃，入边咧就一个已经钉咗落去一个凳嚟嘅。但我成日惊就系一坐入去，突然之间由热变冻咧，咦？咁我咪系又涉亲咯。咁呢个设计咧，佢都系好有心思，就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嘅。入咗之后咧，佢有3个温度去俾你调校啦，咁所以你可以慢慢由冇咁冻，暖少少嘅，跟住慢慢校冻啲，咁所以令到自己个身体咧适合嗰个温差咧，就比较容易舒适地去 enjoy 呢一个冷气啦。呢一个雪柜咧，因为唔系特别贵嘅啫，讲紧大概系150万日元啦，即系讲紧大概系10000零蚊加币左右。所以其实，如果多人多都有呢一个雪柜俾我哋用下嘅话咧，我觉得呢个夏天会过得非常舒服嘅。
1: 佢都真系好佛心啦，佢系唔收钱嘅啦，纯粹俾大家真系用嘅啫。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好贴心嘅嘢咧，就系佢惊可能大家就入到去太开心，唔想出嚟啦，都会担心你会唔会涉亲啊，会唔会坐喺度太耐咧，对你身体唔好，就校咗咧20分钟之后咧就会自动关机嘅一个 setting。不过都系嘅，如果冇呢一个 setting 咧，可能长期咧出边条人龙咧都真系非常之长啊！
4: 嗰度人龙咧，我相信都应该会好长噶啦，因为系自从呢个产品喺4月正式喺度街上面见到之后咧，佢其实得一部嘅啫，暂时喺日本嘅群马县前桥市咧先至有一部。咁其实话会唔会话之后安装多啲咧？咁日本政府就话都有机会噶。咁睇下呢部冷气嘅雪柜咧，系咪真系帮到人去降温咧？咁佢真係降到嘅话就可以帮助到多啲市民啦。但我又諗啦，嗱而家夏天就咁熱啦，有部雪柜啦。咁唔知道日本冬天其实落雪㗎嘛，都冻冻地㗎嘛。咁会唔会有部暖气机俾我哋呢？
1: 即係焗下桑拿添，即係行下街有啲冻入去焗一焗先，出身汗继续行。
4: 系啊系啊。
1: 咁呢个咁好嘅发明呢，我哋就应该要等下先啦。咁如果而家夏日天时咁熱呢，有啲咩简单直接嘅方法呢可以 以減一減温先。
4: 咁其實除咗話日本有呢個新嘅雪櫃流動冷氣機俾我哋試下之外咧，咁其實市面呢一年啦，2026年啦，大家知道呢一年係比較炎熱噶嘛，温差係非常大、非常炎熱嘅。但係市面已經有唔同嘅發明噶啦，好似國內有個實驗室嘅研究咧，佢就有一個好特製嘅一個布料。我哋之前聽講話啲布料能夠反到 UV， 令到佢冇咁熱啊嘛。呢個布料比較 special 嘅。佢太陽光嘅反射率咧，去超過 88%， 紅外線嘅反射率可以高達 94%， 咁即係點啊？嗱，普通嘅嗰啲防 UV 嘅帽咧，可能話淨係可以令到嗰個温度咧，你嗰個頭頂嘅温度咧，係可能話44度嘅啫。但係、如果用咗呢個布料，呢、這個無電製冷布料嘅帽嘅話咧，你頭頂温度可以係跌到去 28.4 度，成個温度相差16度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布料第日可以應用喺啲帽度啊，或者啲 jacket 度咧，呢個係非常好嘅設計嚟嘅。
1: 唔單止係咁啊，佢有一個更加犀利嘅布料咧，佢係可以喺天氣好熱嘅時候咧，就好似啲海綿咁吸曬啲熱量，等你唔覺得太熱。之後咧，到你啊，好似加拿大咁啦，一出去突然間好凍啦，佢咧就好似哆啦 A 夢發寶袋咁咧，這個時候咧就放翻啲熱俾你，又唔使怕熱，又唔使怕凍。
4: 啊，除此之外，我哋香港理工大學都有研究嘅喎，佢研發咗呢個智能嘅窗幕啊，咁喺日間咧就可以透過水分蒸發啦，令到 interior 室內嘅温度咧可以跌到去21.1度。咁呢21度咧，如果唔靠冷氣，其實喺香港嚟講已經係非常凍嘅一個温度嚟㗎啦。咁如果擺喺加拿大，我哋知加拿大我哋又成日有陽光㗎啦。如果有呢一個窗簾可以用到嘅話咧，咁就可以吸收曬啲陽光，令到入面嘅温度咧就可以 keep 住喺20几度，我就覺得非常好啦。
1: 呢一啲咁嘅科學嘢咧，其實可能咧講到尾咧都唔及一啲自然嘅嘢勁啊！佢哋除咗去研發一啲唔同嘅布料之外咧，仲發現咧原來咧昆蟲身上邊嗰啲毛毛咧係愛嚟幫佢哋阻擋陽光嘅好方法。嗰啲毛毛咧係可以折射 90% 以上嘅光啦，係比頭先提到可以散熱嘅嗰一啲布料咧更加之勁，係可以再降低 30%。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咧就研究緊點樣可以將毛毛蟲上邊呢一啲毛髮擺入我哋嘅布料入邊。以后着咗呢一啲衫咧，就真系去到边咧都可以降温啦。
4: 为咗应对呢个全球暖化同埋呢一年特别热嘅情况之下，都有唔同发明系非常好嘅。但系其实我以前听过啦，好似喺啲中医嘅角度，好似啲韩国嘅医疗嘅医师讲过嘅。其实佢都有一个传统或者有个观念，就系反而系夏天嘅时候饮热嘢，冬天嘅时候饮冻嘢。咁唔知道呢一个嘅方向又得唔得嘅咧？
1: 咁又 extreme 咗啲，我已经好热嘅时候，我再去饮杯热嘢，我应该冇咩呢个动力，梗系饮杯冻冰冰嘅奶茶啦。
4: 但系其实亦都有中医师就话啦，咁如果你身体已经系非常热嘅，去到37.8度或者38度嘅，突然之间有啲冻嘢咧，其实身体咧系未必会适应到嘅。特别系如果其实有碗冻水咧，冻水其实可能话令到身体咧，哇，好凉快，好爽啊！但其实冻水咧系容易啲降低我哋身体嘅新陈代谢嘅。咁如果话冰水你越饮咧，喺夏天嘅时候，有机会令到你心血管咧系会滞塞啦，或者有影响嘅，对你身体嗰个机能咧系造成一个反差嘅刺激咧。反而会更加热嘅，咁所以亦都有医师就谂啦，啊，既然咁嘅话，不如你哋试下唔好喺夏天嘅时候大热嘅时候饮冰水啊，试下饮翻啲 room temperature， 即系个所谓嘅常温水先，咁样咧身体咧就唔会系对呢个温差太过大嘅刺激，咁亦都可以容易啲吸收每一个水分。咁当然啦，其实夏天我成日都同人讲嘅，最好咧就系越饮越多水就越好嘅，咁先可以方便自己降温同埋排毒咧。
1: 系啦，如果大家咧都系坐开冷气房嘅翻工一族，都唔好睇少啊！唔好觉得你唔系喺出边冇乜点晒太阳就唔使饮水啊！因为咧医师都有提到啦，喺室内吹冷气嘅时候，好难 feel 到身上边咧有水分流失，但系其实你每日咧都系要饮够2000cc 嘅水咧，先可以避免有缺水嘅问题。 另外如果你是有做开运动呢，就不要做到很累先来饮水，因为已经太迟，已经缺水了。要在做运动之前呢饮够 500cc 的常温水，做完再饮返少少呢，这样就刚刚好了。
4: 这个 side topic 啦，但其实知不知道很多运动员呢一个比较传统的做法呢，他们反而是不想饮水，他们觉得是饮水呢是一种示弱的心态，即是他觉得我成班人喺度 training 嘅时候，做紧运动嘅时候，或者练紧武术嘅时候，大家好俾心机嘅时候，我冇理由系自己个偷懒饮水嘅。咁呢个比较传统观念啦，我而家净系 side topic 啦。但其实大家喺夏天运动嘅时候，无论系室外或者室内，最好都饮多啲水，系希望能够将自己身体咧恒温一啲，咁就唔好突然之间有个所谓嘅 heat stroke 啊或者中暑嘅迹状啦。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唔好以为冷气房咧就唔会有中暑、啊。夏天如果身体已经比较热嘅话，吹冷气吹得多嘅话，反而令到自己头痛啦、流鼻水啦、气喘啦、皮肤痕啦，甚至眼睛咧系变得好干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唔会因为夏天热就所以就系、是、啊，我唔想喐啦。最好都系令自己少少嘅健康、少少嘅运动，咁先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健康啲咁样。
1: 嗱，咁点解吹冷气会出到咁多问题呢？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好多人冇定期去清佢冷气嘅 filter。你想想，日积月累之下呢，个 filter 已经积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细菌啦。咁你日吹夜吹就好容易呢俾呢啲细菌有机可乘啦。
4: 中医师都话冷气病其实因为人体外湿内热调节唔好先造成嘅。咁如果你好似话太热嘅情况，即係运动啊，突然之间去一啲冷气嘅地方，好似话便利店嘅商场呢，就一定会令自己係会有一种涉亲嘅感觉㗎啦。咁就形成呢一个外寒合併内热嘅病态啦。如果大家好热嘅时候，都唔好将冻嘢成支饮晒，又或者唔好即刻入去啲好冻嘅地方。
1: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听一下最 hot 嘅 Pet Mama 阿 Mel 今日有啲咩宠物资讯带俾我哋啦。
2: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
6: 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宠物资讯，我是 Pets Mama Mel。 话说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靓，相信很多的主人都会带狗狗去公园散步啊、行山啊、露营，甚至乎可能趁着长周末都会去到 cottage 玩。不过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一个不速之客开始出动了，讲紧的就是牛啤。可能大家都会想，牛啤啫，咪又是同一只。但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牛啤吸了你几多滴血，或者是令到你又肿又痛，而是它有机会传播不同的疾病。其中最多人认识的就是俗称牛啤热的莱姆病。今日一于等 Pets Mama 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牛啤和牛啤热啦。首先讲下牛啤几时最活跃啦。好多人都会有个误会，以为夏天先有牛啤。咁的而且确平时行山公园咧，都会见到嗰啲指示牌喺夏天或者秋天嘅时候就话啊，要小心有牛啤啊。其实又唔系噶，只要气温去到大概四度以上咧，牛啤已经可以蠢蠢欲动噶啦。不过由四月开始，数量就会变得越嚟越多，而五月至八月呢一个阶段咧，可以话系一年之中嘅高峰期啊。咁点解呢一个时期系最危险呢？首先系因为幼虫会好细只，细只到好似奇亚籽咁样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去完野外之后翻到屋企咧，如果已经有牛啤黐咗喺自己身上面啦，或者狗狗嘅毛发中间，可以话系完全唔知道嘅。而亦都有研究发现咧，人类感染莱姆病最多嘅就系发生喺呢一个阶段，而去到秋天即系九月至到十一月左右咧，幼虫成为咗成虫之后，又会再次咁样活跃起嚟。所以真系唔好以为过咗夏天就安全，其实秋天都要小心提防嘅。咁系咪一定要去到深山啊或者郊野公园行 trail 先至会有牛啤呢？都唔系噶，因为牛啤最中意生活喺有树、有草，仲有少少湿气嘅地方，好似森林啦，亦都头先讲过嘅 trail 啦，同埋公园嘅边缘，又或者系 cottage 嘅附近。 而时至今日咧，多伦多市政府亦都提醒市民咧，市内好多大型嘅公园咧，其实都已经发现咗一个叫做黑脚牛鼻嘅品种。即是话，就算你只是带狗狗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咧，都完全不可以掉以轻心噶。咁讲到呢度，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点解好似亚洲唔系好听到牛鼻热，但系北美咧就几常听到呢？其实呢一个又唔系真系错觉嚟嘅。首先，亚洲唔系冇牛鼻嘅，喺日本啦、韩国啦。中国东北的地方其实都有，不过整体的感染率又真的比我们北美这边甚至乎在欧洲是低很多。原因呢就有几个，首先就是牛鼻的品种不一样，加拿大最常见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黑脚牛鼻，这一种牛鼻很多时都会带有引起莱姆病的细菌。而其次，加拿大牛鼻最喜欢的宿主呢，例如好像鹿这样，大家去到郊外都有机会见过的。那香港又的而且确比较少见到鹿的。而除了鹿之外，牛鼻都几喜欢依附在老鼠一些等等相对细小的哺乳类动物身上。而这些的小动物通常都会带着很多的细菌，令到牛鼻在它的身上面感染了细菌之后，再去咬下一只动物甚至是人，就可以将细菌传播出去。最后一个是近年大家成日都听到的课题，就是气候暖化了。以前加拿大的冬天够冻，很多的牛鼻呢挨不到过去。但是近十几年来讲呢，冬天可以说越来越暖，特别是早几年我们亦都是经历了一个绿色圣诞，导致到牛鼻的生存范围越来越大。而活动的时间呢，刚才数数手指了，五月去到十一月，真是差不多半年那么滞。而加拿大政府亦都有数据显示，过去的十几年内冇病的确诊个案一直都是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在加拿大，牛鼻已经是我们户外活动其中一个最需要提防的健康风险。那好了，我们再讲一下牛鼻热会有什么问题引致先。其实宠物感染了莱姆病之后，可能都会突然之间没有精神啊，不想吃东西啊，发烧，甚至乎会引发可以游走全身的关节炎。引起关节炎都是少啊，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严重还可能影响肾脏、心脏甚至是神经系统。对宠物的影响都这么大了，对人又怎样呢？好多时感染莱姆病的初期呢，都会好像感冒一样，发烧啦、头痛啦、周身骨痛，没什么精神。有部分的患者皮肤会出现红疹，就算没有红疹都好啦，如果你感染了莱姆热呢，同样地细菌都可以慢慢地去影响你的关节、神经系统甚至乎是心脏。而好返之后亦都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如果你是喜欢户外活动的话，又怎样可以预防感染牛鼻热呢？首先，每次带宠物去完公园啦，或者是行山回家之后呢，记得要检查全身，特别是是耳仔后面、颈圈同埋脚趾啦，还有格拉底同埋尾巴底部，因为呢啲位置呢最常就可以俾牛鼻匿埋。而主子自己亦都唔好偷懒，记得检查下头发、耳仔后面，当然啦，仲有自己嘅加拿大区同埋腰部嘅位置。仲要叫屋企人帮你睇下膝头哥后面有冇机会呢，都系唔小心带到牛鼻返屋企。如果真系发现有牛鼻嘅话呢，千祈唔好心急将佢掹出嚟。因为如果佢有手脚残留嘅话呢，有机会都会引致各种嘅炎症。最好呢就系攞个钳夹住最近皮肤嘅位置呢，慢慢将佢向上拉出嚟，确保系完整嘅一隻牛鼻呢系拎到出嚟。之后仲要记得消毒伤口，然后就要观察自己同埋毛孩啦。如果喺之后几个星期发现咗自己有发烧啦、出红疹或者系其他唔舒服嘅地方，最好就尽快睇医生，同埋记得同医生讲你曾几何时俾牛鼻咬过。 另外，定期咧同你嘅宠物去用一啲防牛痹嘅药物，都系一个十分之有效嘅预防方法。牛痹虽然细细只，但系只要我哋多一份认识，多一份预防，其实绝大部分咧都可以避免。希望大家同毛鞋今个夏天都可以玩得开心又玩得安心。我系 Pets 妈妈 Mel， 下集再见。
7: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八档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7: 边度有得睇啊？
8: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9: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2: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4: 好啦，第二节嘅一期一会，继续有我 Alex 喺度，
1: 仲有我 Veronica 陪你继续倾偈。
4: Veronica 有冇试过做啲工作咧？系可能话 involve 到 customer service 咁样嘅咧？
1: 都有试过做下餐馆啊嗰啲咯，即系都要对客咯。
4: 你自己中唔中意对客先？
1: 我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但系如果真系有呢个需要咧，我会尽量挫到好 hyper， 假假地都做过电台噶嘛。
4: 你唔系话自己系 E 人嚟嘅咩？
1: 我系啱啱好中间嘅，一时时我嘅能量飘高飘低，睇下啲客系点啦。如果啲客个格系衰嘅，咁我啊当然唔好想同佢讲嘢啦。
4: 即系有啲 50-50 嗰类嘅，
1: 系咯，同埋睇你个状态咯。有时你系即系可能心情靓、瞓得够、个人个妆又靓，咁你就特别想大家都注意到你。但如果你嗰阵唉好攰、心情唔好，就唔系好想人发现你嘅存在咯。最好就好似鬼一样，你睇我唔到。
4: 好似根据你之前嘅录音。你似系呢一个状态维持喺星期一至星期五，你唯一可以见人嘅状态就系 weekend 嘅啫。
1: 翻工已经用晒啲 quota 啦嘛，
4: 都有呢个道理。但系其实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因为 customer service 佢哋可能话系佢冇其他岗位可以请佢，咁佢就试下 customer service 啦，亦都有机会咁样嘅。但系自己系咪真系适合 customer service 咧？咁啊未必系一定嘅。就好似呢一个新闻咁啊，就女士佢入咗行咧，系一个客服 customer service 嘅员工嚟嘅，但系佢喺一个旅游公司做啦，咁佢不断有啲好高。高压嘅状态之下，咁如果做过 CS 嘅人都知道啦，你倾电话还是对客都好，有时佢哋嘅态度咧系会令自己比较负面嘅。咁呢一个女士佢就觉得自己系有一种好严重嘅焦虑症啊，咁所以曾经咧向过佢自己公司就话啊，其实我可唔可以话唔好喺前线对客，可唔可以话将佢自己调到去可能话净系靠电话、靠文字去同客户倾偈，或者甚至净系靠 email 咧？咁呢一方面佢系成功地转咗岗位嘅，佢用咗呢个模式去同客户倾偈，不过事情咧系之后有个转变咯。
1: 其实都好合理啊，因为头先我提到啲餐馆咧，你谂下，大部分人入到嚟心情 O K 嘅，想食个靓饭，只要你嘢食嘅水准唔会有太大问题咧，都 O K。但系你谂下啦，你做客服仲要系打电话嘅部门咧，多数打得上嚟咧，断估都唔会系赞你啦，就一定系话你有啲咩咩咩问题，就每日长期咧对住一啲好 angry 嘅人啊。咁即使系转咗文字部，其实我觉得情绪上应该系会有好转嘅。因为始终你听唔到一个人嘅语气啦，同埋有时间 process 点样复，但系咧呢一位女士咧都系觉得，即使转咗去打字嘅部门咧，都系好大压力。每次咧同公司开会嘅时候，都必须要开 cam 嘅。佢就试过同主管讲话啦：，我真系好唔中意开 cam 啊，令到我好大压力。我可唔可以删咗个 cam 咧？咁啊，高层咧都尽量配合佢嘅，但系都有同佢讲啦：，你试下开咗先啦。睇下个感觉系咪真系咁差呢？而呢位女士咧，最后咧都系觉得唔得啦，我真系好大压力，所以咧就要 quit meeting。就系因为呢件事咧，佢就攞咗一个长假啦，就系因为话太大压力啦，我好焦虑。直到今时今日咧，佢都仲未翻去呢一个工作岗位啊。
4: 嗱，事情已经发生喺2023年嘅7月啦，咁到而家呢刻佢都未回复岗位嘅话，即系其实已经有3年嘅时间系冇翻去个职位。继续工作噶啦，但系之后呢个女士咧就向咗劳动法庭提出呢一个起诉，就话佢自己嘅身心障碍系得到歧视。法官咧就啱啱做出个判断啦，就话呢一个公司嘅营运总监喺2024年咧先至同意系俾呢个女士去关闭佢个镜头啦，但系就话啦呢一个方案其实你明明可以2023年8月就同女士讲你可以关闭镜头，点解你而家先批准佢咧迟咗足足1年咧？咁最后法官就用呢一个方向而是判了这个公司违反了身心障碍歧视法的。即大家做个 customer service 都知道啦，有时真系高压环境之下咧，系唔想见客噶嘛，所以佢呢个心态系好明白嘅。但系佢心去谂啦，如果一早知道自己系唔能够喺高压环境之下同客户倾偈嘅话，点解当时佢又会系接呢一份工作咧？会唔会其实有其他工作佢可以系仔细啲去揾，耐心啲去揾，可以揾到个适合自己更加好嘅工作咧？
1: 可以系 work from home 咧，已经减咗少少压噶啦。你接完个电话，你咪呼咁样。呼翻个大气或者饮杯靓咖啡咯，但其实都有调查显示咧，有 80% 嘅人都认为咧，翻工咧系会令到佢哋嘅健康变差啦，亦有 40% 嘅人咧都有话因为压力过大咧系曾经离过职，但我相信咧冇乜嘅一个人咧系中意开 cam 开会嘅，而要对住啲嬲嘅客人咧都应该咧系唔系好愿意噶啦。咁如果系一个咁嘅情况下，我哋应该点样调节自己心里？边唔平衡嘅谂法咧？
4: 心理专家就话啦，其实喺职场入边见到压力同埋焦虑咧，都算系比较系 normal 比较正常嘅事嘅。但系点样令自己去克服到呢啲焦虑咧，先至令到自己变为一个人上人啊？咁好似话如果翻工容易紧张嘅、分心嘅，咁点算咧？专家就话将自己工作量咧分做小部分，一步一步俾自己慢慢去搞掂，咁就俾自己一个正确嘅休息同埋正确嘅。工作时间，咁就冇咁容易比较焦虑噶啦，咁亦都可以提升自己嘅专注力啦，同埋工作效率添。
1: 我觉得第一样嘢要做咧，就系要 identify 到自己最大压力、最惊嗰样嘢系咩。例如咧，其实我咧系好惊翻工嘅时候咧，有个人坐喺我对面咧，系眼神接触，即系你避无可避啊。就算有时去 cafe 咧，眼角见到有个人打斜咁样望到大家咧，都会有少少唔自在嘅。但系其实，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例如啦，我曾经有个 screen 咧系摆喺角落嘅位置啦，咁但系对面都有人噶嘛，咁你就会不停处于喺呢个令自己不安嘅环境啦。咁其实只要将个 screen 摆咗喺中间咧，呢一个令到我有啲不安嘅问题咧，就马上解决咗啦。
4: 你呢个方法我都应该试一试，咁令到自己咧可以集中啲，唔使惊其他人点样睇我自己啊。但系好似落翻呢个女士为例啊，如果知道自己系要倾电话打 email。去同客户沟通嘅话咧，其实可唔可以话系事前做定一啲准备咧？就好似话如果要开会或者同上 上司啊、同事讨论啲事嘅时候，重点列出一啲要问嘅问题，俾自己一个方向，而唔系惊人哋问到自己我唔知点答嘅。因为有时紧张嘅状态系代表咩啊？代表你系未 ready 好。咁如果系一步一步系将自己 set 咗 guideline， 俾自己慢慢地去做嘅话，有晒一步一步嘅方向，咁就可能话放松啲。咁可能对呢个女士咧就会好少少噶咯。同埋我觉得唔好太过将自己嗰个情绪摆喺工作上面咯。有时咧注意力咧系要 solve 件事，系搞掂件事。客户或者其他同事嘅情绪咧，最好都唔好影响自己，唔好批评自己啊，最紧要。因为我觉得呢个女士佢可能系惊俾客户闹啦，或者系可能有啲业绩系要追啦，可能俾个上司系惊佢系会觉得哇你做乜业绩咁差嘅。当然努力工作系需要嘅，但系如果太过负面自我批评嘅话咧，咁就影响自己就唔好啦。
1: 另外咧，由于佢系 work from home 咧，其实佢都可以由自己嘅环境着手，例如如果闻到啲咩香薰嘅味道咧，可以令自己放轻松啊，或者饮住杯令佢放松嘅 matcha latte 呢一啲嘢咧，都可以事前准备嘅。同埋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应该同人讲嘢嘅时候咧，摆太多情绪啊，或者太多不安，咁点样可以 train 咧？就可以由同身边好信任嘅朋友啊、伴侣啊或者同事多啲讲嘢，建立咗呢一个讲嘢嘅技巧，讨论多啲唔同嘅嘢，慢慢地咧，对于人同人讲嘢就唔会咁焦虑啦。
4: 我就已经觉得焦虑症咧系唔应该阻碍到自己工作能力嘅，工作嘅时候咧系应该 show 到自己系能够胜任到呢份工作啊嘛。但系关键就任何工作，首先要了解自己啦，处理好自己嘅焦虑啊，咁先可以安排到啱自己工作嘅，同埋一定觉得系最重要嘅系要善于沟通啊。你沟通唔系话一定系一个示弱嘅表现，而系能够系同客户、同同事沟通，安排好手上工作，而唔系自己揽晒上身，又或者系。完全唔掂嘅话，咁其实就将自己系架空位，将自己嗰个工作能力贬低咧，其实都唔好嘅。同埋最紧要系分担好自己工作量啦，定期休息啦，识得放松先至系最明确嘅选择。
1: 嗱 ，Alex， 你都见好多客人嘅嘢啦，仲要系面对面添。如果遇着一啲令你觉得好大压力或者好烦嘅嘢咧，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技巧咧，系可以处理到呢一个咁烦嘅 situation 咧？
4: 当时我哋 training 咧系话停一停，谂一谂，深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其实当如果有啲人系做咗一件事令你系非常嬲嘅，你嗰下系有少少火遮眼感觉啦。但如果深呼吸，你将自己啲氧气系。好似瑜伽咁啊，打大自己身体入边，成个身体放一放松咧，突然之间个脑系清晰咗去点样处理件事嘅，吸一吸啖气之后，先再谂去点样去回答呢个客户或者呢度同事嘅问题。咁我都试过系话，如果有客户同事咧，佢哋太过嬲啦，太过系用唔客气嘅态度同我讲嘢啦，咁我就会系咁，不如我哋大家冷静下先，我哋一分钟之后先再讨论过呢件事，咁就可以将大家两方面亦都好 professional 地去处理件事之外，亦都唔会俾自己嘅情绪牵住走咯。我觉得系任何。我嘅工作嘅环境之下咧，都一定遇到啲高压嘅问题噶啦。但系自在就系点样系学习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先至令自己喺工作上面咧系胜任到。咁所以任何职位咧，唔一定个个职位都适合自己，但系一定有方法系解决到自己眼前嘅问题嘅。
1: 如果呢一刻嘅你唔开心唔紧要，因为我哋而家即将会有 Joyce 嘅 Billy Bala Get Set Go， 一齐听下今个星期有啲咩分享啊！
13: 无论是生活日常定是打卡圣地，总之是贴地的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 近年咧，唔少长者咧都希望可以居家安老嘅，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呢一个家居个人护理服务，即系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呢个简称系 PSW 咧，亦都越嚟越多人去用到啦。咁但系其实咧，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实每日会做啲乜嘢嘢啦？系咪净系同老人家倾下偈啊？又有乜嘢人系适合呢一啲服务嘅咧？嗱，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就系钟姑娘啦，佢喺呢一个行业咧都做咗好耐嘅，就希望咧佢可以同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家居个人护理服务咧，亦都希望咧。更加多的家庭是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的。Hello， 钟姑娘你好。
14: Hello， Joyce， 你

0: 睇下嗰个地方喺边，医院同长期护理院同埋私人嘅家居屋企里边有唔同嘅。
1: 嗱，你头先话到个护士就可以喂药，但系 PSW 唔得嘅。咁但系如果例如我知道个病人可能呢个时间要食嘅话，咁我净系可以提佢啊，定系呢一 part 都唔系你哋嘅工作范畴咧？
0: 通常一般咧，如果喺长期护理院或者喺医院啦。派药嗰个就梗系护士啦，但系当系去到屋企嘅时候咧 ，PSW 都有需要咧，系会俾药 client 食嘅，因为冇护士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哋去到嘅时候啊，会提醒佢食药啊，甚至乎提醒佢打针啊，有阵时要长期打一啲糖尿针啊，咁都有咁嘅需要帮手咯。
1: 但你嘅先提醒啊，定系你直头要做打针嗰、那个，定系你哋个牌上面系唔会帮佢哋打针咧？
0: Depends，、
1: okay.
0: 因为有阵时咧，有啲系可以，有啲系唔可以嘅。当然个牌上面咧系唔系捞啦，但系好多时咧打糖尿针，屋企人都会帮手打啦。咁所以 PSW 咧喺嗰啲 situation 咧系有需要嘅时候都会帮手同佢打嘅。
1: 嗱，反而我如果你话喺一个医院入面或者已经系老人院嘅话，那个我比较容易理解。入面嗰个设施啊，嗰啲配套已经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嚟当你哋系去到嗰个人嘅屋企嘅时候，例如嗰个人可能系伤残人士嘅，或者可能系认知障碍症啊、中风咁样等等。例如可能去到个洗手间，佢哋个设备唔系话比较适合佢哋用。你哋系咪有一啲特别嘅 training 系可以帮到佢哋去抹身啊，或者可能系喂佢哋食嘢嗰种咧？
0: 一般咧，如果咧而家加拿大安省咧都叫你居家安老嘅，当叫你居家安老嘅时候咧，佢一定系有政府 support 啦。
1: 哦，
0: 啊，例如佢要去一啲机构申请啦。首先咧，那个家庭医生会写一啲证明啦，系呢个 client 系需要帮助嘅。咁然之后就会俾一啲 information 佢哋。叫佢哋去揾一啲譬如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社工啦，吓，有啲机构啦，咁之后就会安排噶啦。咁喺屋企里边嘅，譬如安全巴啊、掹住啊，或者厕所起身啊，嗰啲 community chair 啊，咁嗰啲嘢咧。都是政府可以 support， 同埋咧佢会俾你嘅，你要去申请啦，当然系要证明啦，唔好话好人好者，我又要个 community chair 就冇可能噶啦。
1: 例如好似系一个 bathtub 嘅，咁而家我要转咗，因为可能个老人家真系有个轮椅先至入到嘅，我净拆咗个 bathtub， 跟住之后换翻个 shower 呢啲嘅话，政府都包啊，定系只不过佢哋可能系 suggest 呢一个屋企最好。咁样嘅设施咧，
0: 我相信咧，如果装修嘅问题咧，应该政府唔会包。
1: 嗯 ，OK， 我以为可能就有啲 subsidize 嗰啲咁嘅嘢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好似一间屋企真系当始终个经济能力未必可以去做大装修嘅话，其实一般市民啦，好似你话当我自己咁样计，我都未必有能力可以照顾我爸爸或者照顾我屋企人，哪怕佢可能系一个体重睇落唔系好大只咁样都好，始终佢哋个重量都系比较难去帮手嘅。咁所以一定咧揾 PSW 咧就会比较好啲，除咗可能会帮手冲凉啦、换衫啊，或者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喂嘢食啊、陪诊之外，但我更加在乎嘅咧就系、是，其实 PSW 亦都唔系话净系帮长者噶嘛，而系患者都需要嘅。但好多人咧其实都好抗拒陌生人入自己屋企噶嘛，咁所以其实第一步嘅话，你哋点样做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啊接受你哋入去佢屋企帮佢咧？
0: 通常一般咧，我哋都会同佢沟通咗先啦，睇下佢揾定抑或佢屋企人揾嘅。因为每一个人咧，每一个家居上面嘅人啦、地方都唔同嘅，我哋必须要了解清楚。咁当佢打电话嚟问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同佢倾下。如果系佢自己有需要叫我哋去帮手嘅时候。当然佢抗拒性冇咁大啦，但系如果系一啲公公婆婆，佢哋抗拒性可能会大少少啦，因为系仔女啊或者系个伴侣啊去叫我哋帮手嘅时候，咁我哋都会有啲方法俾一啲时间去适应啊，或者屋企人喺度啊，我哋去见下佢啊，同佢建立咗好嘅关系。咁然之后我哋先做服务嘅。
1: 嗯，咁除咗你话可能知道佢需要啦，咁通常都系可能医生写字啦。但其实可能自己屋企人即系大家住埋一齐嘅话，其实有咩时候佢会突然之间发觉，咦，可能呢个老人家都应该系时候需要揾 PSW

0: 表咯，有啲咩特别常见嘅警号会知道啊？或者都系时候要带佢去睇一睇医生，或者自己都可能私人暗荷包都要请翻个帮帮手咁样咧？
1: 嗰、那个时候咧就系要睇下屋企人嘅照顾咧有几多啦。譬如有一啲咧，佢真系要24小时嘅失智症，譬如佢走出街啊咁咁。就需要咯，又或者系屋企人咧要翻工啦，吓我哋有啲客人咧个女婿或者个女都系要翻工嘅，咁中段时间就要揾人照顾下啦，帮一帮手啦，俾嘢佢食啊咁样啦，咁所以呢个系好真系好依照每一个人唔同嘅。有陣時咧，你當你24小時去照顧一個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咧，你個人屋企人會消耗，內耗好多嘅。我哋都係人嚟噶嘛，當你一個禮拜1至7、24小時去照顧一個有需要嘅人，而冇得休息，咁你咪要休息咯。
0: 讲得非常之好，有阵时我哋都会，哎呀，觉得居然揾第二个人帮手，好似会唔会自己好似唔孝顺啊？那个妈咪爹哋自己唔帮手，的而且确我哋冇乜呢个专业嘅训练咧，有阵时令到自己反而系内耗咗。你嗰阵时先至去照顾妈咪爹哋嘅话，其实你可能带住情绪去照顾，你都未必照顾得好。其实调转咪就可能有阵时我哋凑小朋友都好，你有阵时都可能会想带个小朋友去 daycare 嗰度嘅，等一啲专业嘅老师去教佢哋一啲新嘅嘢，令到你自己都可以有少少放松嗰个时间，做翻自己需要做嘅嘢。我又好想知道，如果听众第一次想申请呢一类型嘅服务啦，可能佢开始知道有一个咁样嘅警号嘅话，佢哋第一步系应该做乜嘢咧？
1: 佢哋通常咧一般。就是跟家庭医生谈下先，家庭医生就可以给他资料，他转介他去安省的 CCCC， 即其实很多个机构的，有 Ontario Health at Home， 那里可以请 PSW 的，他有些是政府去帮助一些家庭的。 CCCC 就是 Canada Caregiver Credit，即係佢哋亦都可以喺呢啲地方度問啦。仲有一個就係 Toronto Senior Help Hotline， 呢個就比較 emergency 一啲噶啦。咁嗰個就唔好隨便揾啦。
0: OK，
1: 嚇，其實都好多機構嘅。
0: 但係頭先你講嘅 CCCC 係一定要醫生 referral 啊，定係其實我自己只要覺得啊，我屋企嘅人都可能有呢個需要啦，我都自己可以打電話去嗰度揾 referral 嘅咧？
1: 應該一般咧就要醫生先，我哋睇咗醫生先，因為你醫生先至可以衡量呢個人係咪病啊。是不是需要照顾啊？
0: 咁如果
1: 是失智，
0: 系当如果医生话唔需要嘅，但我自己真系觉得我能力上照顾唔到，我其实都可以自己自费去请 PSW 嘅。
1: 系啦，咁你就要请一啲私人嘅公司，请 PSW 或者 caregiver。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士。
0: 啊，今天我们就大概认识了这个 PSW 的工作和他那个家居照顾的重要性。下一集呢，我们继续探讨一下这个照顾长者时候经常见到的挑战，又或者照顾者的压力，以及呢怎样去揀一个真的适合自己的 PSW 的。下个星期见，多谢钟姑娘。
1: 多谢 Joyce。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一期一会是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听的约会，我是尚秋余卓飞。
6: 嚟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呢一 part 咧非常之特別啊，因為我哋請到一個咧年輕有為嘅嘉賓上嚟啊。
7: 呢個嘉賓可以話啲觀眾咧已經好熟悉噶啦，因為佢幾年前參加比賽嘅時候，大家已經覺得佢好純情，歌喉非常了得。今年嘅佢繼續嚟咗我哋加拿大同我哋做咗場 show， 所以大家好多觀眾應該知道佢係邊個啦。
8: 咁今日咧好開心啊，可以請到《星夢傳奇》《青春本我》同埋《愛回家》嘅Chantel姚卓菲啊 ，Hello Chantel。
9: Hello，
8: 咁其实咧，我想讲，其实一直都好欣赏你嘅，因为你星梦第一季咧，刚开始留意你，咁当时你14岁啊嘛，咁已经系一个攞到好高名次啦。你看你出道嗰下咧，已经系大家好记得你好清纯嘅把声嘅。
9: 多谢多谢。
8: 咁之后唔止，你之后一年时间之内咧，已经出咗另一个个人单曲啦。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啦，仲要攞埋奖添啊！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厉害嘅一个造诣嚟嘅。
9: 多谢多谢。
8: 因为你厉害的地方唔止话系音乐嘅，你同时间都系一个学生啦，又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唔同嘅身份啦，咁仲要系以前话香港、纽西兰，咁而家就香港、New York 两边走。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点样做到咧？即系又一个学生，又系一个专业歌手，跟住又香港、美国两边走，你点做到？点可以兼顾到噶？
9: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比较追求完美嘅人啦，或者我会好搏嘅，我有时都即系好搏命去做一啲嘢咁。我又冇话有咩方法，但系我本身个人就系咁样咯，即系都比较 tough 啲咯，系。
8: 你都系一个咁样性格嚟嘅，
9: 系啊，
8: 好令自己要进步嘅人咯，
9: 系。
8: 但其实一个香港嘅 local 歌手嚟讲啊，两边走其实对你嚟讲，你觉得系一个我得处有好处嘅 advantage 嚟嘅，定还是一个困难你系要系跨过嘅咧？
9: 我觉得其实系两样都有啦。如果系一个好处嘅话，其实。因为我翻嚟嘅时间都好 focus， 我就系要做嘢，我唔需要即系偷咗啲时间去读书咁样啦。咁我读书嘅时候就唔系香港，所以嗰个 geographical location 其实系俾咗我一个好大嘅 advantage 咯。呢度即系好 focus 嗰样嘢。咁但系如果唔好嘅就系我会挂住做嘢啦，我会挂住屋企啦，跟住有时做紧嘢又好挂住我嗰边嘅朋友啦，或者即系会 disconnect 咯，同第二边。咁但系我觉得 overall 我学嘅嘢系即系 irreplaceable。
8: 有冇挂住香港啲 fans 小飞象？
9: 梗系有啦，系我呢样嘢我最挂住，即系除咗屋企人嗰啲之外。咁但系系咯，呢样嘢系即系譬如嘢食嗰啲，我可能喺 New York 都可以揾到咁上下，但系你 fans 冇啊，你就系佢哋咁，所以就系咯。
8: 喺外国识到嘅朋友咧，佢哋有冇觉得哇，你系歌手嚟啊？咁样呢种感觉咧？
9: 我觉得又冇，因为喺 New York 。New Zealand 嗰阵时有嘅 ，New York 就好多身边嘅人都系 artist 嚟嘅，或者系佢哋嘅屋企人，佢哋嘅爹哋妈咪系 artist， 跟住影响咗佢哋做音乐，咁所以成个 vibe 我哋即系成个 atmosphere 就好 chill， 我哋又冇话太过去好奇大家，因为大家都系做翻同差唔多嘅嘢啫嘛，咁所以会交流，不过。唔会话特别对你好啊，或者点？因为我好惊呢啲，系。
8: 我以前细个搬嚟读书嘅时候，都 high school 同你差唔多年纪啦，咁啊都试过 homesick 嘅，你有冇呢种感觉啊？
9: 你讲喺边度先？因为
8: 始终挂住香港，可能嗰度嘅嘢食啊，嗰度嘅人啊，文化系唔同噶嘛，始终同纽西兰。
9: 系我系纽西兰嘅时候就有，但系 New York 好少。
8: 因为 New York 比较 advanced， 可能就似翻香港。
9: 系好 advanced， 同埋好系啦，似翻香港少少啦。同埋，我覺得即係嗰個氛圍係開心啲，可能大學就輕鬆啲啦。
8: 都係。
9: 跟住喺 New Zealand 就可能因為我讀 IB 啦 ，IB 好辛苦嘅。咁跟住又掛住屋企啦，因為始終嗰度係真係好似咩都冇咁樣，你要行好耐先有一個商場。跟住你翻學其實間學喺對面，即、就、係、是、你個 dorm 行過一條 street 就係、是、literally right there。咁我就會覺得即係翻學又係嗰度，放學又係嗰度。就会好唔开心咯，
8: 冇错。
9: 咁但系 New York 就翻学都近嘅，咁但系身边嘅朋友都系住喺隔篱，咁所以 I'm like wow， this is a whole new world for me。
8: 呢五年嚟都见住你进步咗好多，即系一个 artist 或者一个人咧，你系不断系进步成熟咗好多，应该话。呢五年嚟讲咧，你觉得自己比起出道当时，心态上、心情上有咩变化呢？
9: 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可能会比较 pure minded 啲，即系会觉得我只要唱即系自己中意嘅歌就得啦，或者 我唱好首歌就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细个系比较 short sighted 啦，可以咁样讲啦。咁但系而家就觉得唱歌 it's my career and it's also an investment 俾我以后嘅路啦。咁同埋我而家学识点样去 expand 我自己嘅 knowledge in this industry， 即系关于 this industry。跟住之后就开始有自己嘅梦想，即系再远啲嘅梦想，即系唔系净系谂眼前嘢咯。
10: 冇错。
9: 咁所以我谂呢个系我呢五年嚟最大改变嘅一样嘢，亦都冇谂过我系可以由净系中意唱歌去到。有其他的想法，
10: 是啊，因为我见到李星梦唱歌已经了得大家知道的啦，之后有不同的角色都很入屋的，好像话陈婷啦，跟住而家就是外围家的角色啦，彤彤都非常是受人欢迎啊。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同呢啲嘅角色有冇一个相似的地方啊？
9: 都有的，因为陈婷同彤彤咧，其实都几不一样。咁但系陈婷佢就即系比较怕丑少少啦，比较内向啲啦。咁我自己係50-50 introvert 同埋 extrovert 嘅，咁、it's like 50-50 split。咁所以我自己都有我一个 introvert 嘅一个一面啦。咁一面就係比较 extrovert 啲、调皮啲，咁就係彤彤啦。咁所以我觉得 I'm a mix of both。
10: 啲粉丝知唔知道你有 mix of both 咧？会唔会觉得？因为你印象就係好乖、好纯嘅女仔嚟噶嘛？
9: 我觉得佢哋嘅印象可能係我陈婷多少少
10: 系。
9: 但是就可能多少少活跃，因为陈婷真的很收埋自己，咁但系我又唔系咁收埋自己，有时嘅、有时即系我可能好唔开心好会啦，咁但系我唔系长期都系咁啦，咁但系彤彤就我出现嘅时间会多啲咯，嗰、那个性格。
10: 当时你陈婷出嚟嘅都系一个国民初恋嘅形象嚟嘅，因为其实你当时我哋电台话哦邀请阿唱 tell 嚟啊，个个第一个印象就哇。国民初恋啊，
9: 多谢
10: 系啊，但其实呢个标志我觉得是非常正面啦，非常好啦。你其实一个 artist 有冇谂过打破啲印象？因为国民初恋咧，初恋嘅定义就是好似话中学、大学年代嘅恋爱嘛。但如果 artist 要不断系 grow up 嘅话咧，系要成长成熟嘅。你会谂过系打破啲印象噶？
9: 我又冇话要打破佢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好多谢大家俾咗呢个名称我啦。咁我亦都觉得。虽然我到呢一刻我都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這个，
10: 咁
9: 系，但系我成日觉得呢个名称咧 ，somehow 系要长期都要好开心，即系长期都要有个笑嘅面咁样。咁但系我而家就发现，其实我唔系长期都系咁样。咁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觉得，我好惊人哋唔接受我嘅 vulnerability 或者唔接受我嘅唔开心。But I feel like it's not a bad thing to show your vulnerability. 即系我觉得系反而啲人会中意睇，咁所以我就即系而家就会将呢一面即系呈现多少少啦。即系我会讲多啲俾人听我有呢一面啦。咁唔算系打破，只不过系kind of lowering people's expectations， 即系俾佢哋知道其实我有呢一面嘅，但系希望即系自己都系可以 carry 到呢个名咯，即系我都会俾大家知道有唔同嘅一面咯。
10: 以前 artist 可能话就比较神秘感啊，但系而觉得而家 artist 咧贴地系一个好事嚟。
9: 系啊，冇错，系啊。
10: 讲到贴地啦，我知道你同几个 friend 都好 close 啊 ，Gigi 啊 ，Yumi 啊 ，Windy 佢哋，你私底下有冇成日话倾偈啊，支持大家？哇，你个首新歌好好啊，哇，呢 part 舞好好、啊，有冇咁样咧？
9: 有噶，其实佢哋出咩新歌我都会听，同埋我系特登有一个 playlist 系装晒，即系星梦我哋15个嘅歌，14个啦，我自己嗰啲歌我冇，咁但系佢哋嘅歌我全部装晒入去，跟住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rare， 我觉得系 I'm so proud to say that I have a playlist of all my friends' songs。即系我觉得呢个未必系每一个人都即系地球上面冇几多人系可以做到，咁所以我觉得系好 special， 所以我都会咁样做咯。同埋佢哋出咩新歌啊，我都会系咁 loop 咯，翻装啊，系咯，整紧头啊，成日都会听。
10: 即系自己歌都唔会 loop， 但系 loop 人哋嘅歌，自己 friend 嘅歌，
9: 自己歌有时都会 loop 嘅。我近排就都几中意 loop KMC，
11: 系啊，
9: 系啊
11: ，KMC 系你自己嘅，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睇到咧，系你自己一个好突破嘅一个歌曲 style 啦，同埋你自己写曲啦，所以都期待你可以喺演唱会去唱一首歌嘅。
9: 多谢。
11: 系啦，讲到话你有自己嘅歌啦，同埋有唔同朋友，啲五年嚟真系成长咗好多。但系嚟紧啲再 future 啲五年啦，你觉得自己会系呢一个 industry 入边有啲咩突破或者有啲咩成就咁咧？
9: 其实我好想出一只 album 嘅，呢个系我想做咗好耐，但系我想自己创作嘅一个 album 咯，因为过往可能都比较多系作词人、作曲人帮我去做啦，咁但系我自己好想即系参与部分再多啲，等到成个 album 佢成个 theme 系关于自己，同埋关于即系自己想写嘅嘢咯。
11: 这个的确是很多歌手的梦想。
9: 嗯。
11: 我想睇下，其实呢我这个 segment 都是关乎到是 technology 啦科技的啦。嗱、你身为一个这么贴地的歌手啦、平时手机一定有些不同的 apps 的啦。有些 apps 觉得哇不得我买了新机一定要 install 的。跟着有没有些 app 是说帮到我能够是 warm up our voice 啊，能够帮助自己 push 到那个啱的通啊这样的呢？
9: 哦，有啊，有一个叫做 Vocal Builder 的 app 啦。咁我电话、iPad 都有嘅。咁我就系、佢好似一个 mini program 咁样。咁跟住佢就会 guide 住你。我谂成个 program 大概廿分钟至半个钟。咁你唔需要做晒嘅，但系佢有几个 step， 跟住唔同嘅 vowels， 唔同嘅 key， 跟住你就做晒啲 scale 咯。系啦，咁嗰个系我唱歌老师介绍俾我嘅，咁我觉得都几有用。
11: 阵间开完麦之后，我同你研究下先，我都想学下点样用。嗱，今集咧，我哋真系时间唔系好够嘅，不过其实仲有好多关于Chantel嘅未来计划系想问下嘅，特别系你嚟紧有个演唱会啦，我仲有好多嘢好有兴趣问嘅。今集好可惜时间唔够啦，不过咁啦，我哋不如留翻下星期再同Chantel一齐倾偈好唔好啊？
9: 好啊，
11: 好啦，唔该晒Chantel，下星期见 ，thank you。
6: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星期的一期一会呢，我们会继续有 Chantel 和我们聊天的，
11: 大家密切留意啦，我们下星期再见，
6: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这段时间窗外的空气里似乎总是带着一些山火的烟雾味道，还好呢，好像到这个周末烟雾正在慢慢的散去，天空也是一点一点恢复了原来的颜色。那当熟悉的清新空气重新回来，周末的夜晚也终于多了一点轻松。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这些烦恼暂时的放在一边，跟着音乐给自己留一点属于周末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会有最新的华语好歌，有全球的 DJ 为你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夜晚。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由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